0: 279元，深红蓝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八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4: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3: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4: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西北，三江并流之秘境，美丽而神秘的独龙江河谷中，云雾缭绕，森林静谧，滇金丝猴穿行出没，山重水复，积雪冰封，让这里成为最神秘、最偏远、最难以到达的地方。北京时间8: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七月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4: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5: 芬芳七月，大象新雪商城大牌香水充分减来了，专区全场7折。瑶小姐花样香。

0: 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

0: 7，进入大象亲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前看。

0: 也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战将贼，战将贼，拿出勇气让我看。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九点整。
3: 七月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

0: 舒适。
1: 大象新雪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雪商城下单。
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细梦境里，为何再奔向他身边，他偷偷的落泪，

着你，心里还有他。过去的感觉未变迁，不想将你欺骗。今天失了方寸，

醒来，柔情会飘到哪一边，当星空都入睡。

此际一切，仍想给他所需拥抱安慰。我总是陪着你，心里还有他。过去的感觉未变迁，不想将你欺骗。今天失了方寸，唯求能让我清

0: 彷徨，少女的青春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1: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4: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5: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0%。
6: 瑶小姐花样香水折扣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7: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扣通通200波。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

0: 说，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

青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熊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透视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3: 79元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杨老，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昨天大家听到您讲到援助行动这个消息发布之后，我们后台这个咨询电话直接就打爆了，大家的情绪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大家都想报名参与的这个热情一下就被点燃了。杨老，昨天哈，我们就已经有好多朋友想预定名额了。
3: 哎呦，大家这个心情看来比我还着急呀。
2: 对，这样千载难逢的省钱治病的机会，谁都要参与啊，不敢错过呀。杨老，这次援助行动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报名呢？我看大家真的等不及了。我们具体时间定下来了吗？
3: 时间已经定下来了。
2: 啊。
3: 那我在今天节目最后啊会告诉大家，大家认真的听啊。
2: 好，
3: 我也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毕竟这样大规模大力度的精准扶贫的帮扶活动呢，是我们节目自打开播的以来呀从来没有给过大家的。对于广大的听众朋友的意义是非常特殊的，很可能让那些每天让疾病呢折磨的痛苦不堪的患者呀，

0: 会重新的回到呢以前无病一身轻的这种幸福的生活状态。
1: 对，
0: 而且我可以先跟大家透露一下，这次帮扶活动啊，既有超大幅度的赠药的机制，同时呢还有超大力度的现金的直接的减免的补贴。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这两个超大福利既民可信，能给大家带来任何一种，我觉得都非常难得了。这样很多原本治不起病的，感觉经济这块比较拮据的，咱也都能轻松的治病了。
0: 对，这次活动我们准备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呢。
1: 哎呦，
0: 包括赠送药品和资金的准备，那这次活动也是董事长李一海呢今年看的最重的一件事儿了。
1: 嗯，
0: 他亲自在抓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们非常了解，我们的百姓是有很多呢是身体难受以后啊，患有各种老慢病以后啊，大家没有条件啊得到呢有效的治疗，
1: 嗯
0: 啊，结果就硬挺着，没钱治疗呢，就导致呢小病变大病，大病呢变成治不了的病。
1: 对，
0: 你比如说呢一些小的结节呀、息肉啊、囊肿啊，本来能治了，结果呢很多人就挺着扛着不治，或者说没有进行有效的治疗，结果变成恶性的疾病了。
1: 嗯，
0: 这个是我们感到非常惋惜的。那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精准扶贫，让这些条件不太好的都能够呢先治得起病，
1: 嗯，
0: 看得上病，因为我们不忍心啊，也看不了一些朋友啊生了病以后呢只能是硬扛着。很多人为了生活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累死累活的，到老了手里呢没攒下什么钱，别说养老了，治病的钱都没有。有的已经是70多甚至80多岁了，没有再赚钱的能力了，这个时候呢是非常需要帮助的。那济民可信公益慈善基金会呢成立以来呢，到今年整整是10个年头了。这10年的期间呢，济民可信的每当社会需要的时候，都会义无反顾地冲在最前面。用基金会创始人李一海董事长的话讲啊，就是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呐。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人施了恩惠不要记在心里，但受了别人的恩惠呢一定要常记在心。我们要像水一样的去润泽了万物，不去争名利。只有看清世俗的名利，心态平稳，才能够实现远大的理想和目标。
1: 对，
0: 哎，我们即使做了好事呢，也要掩饰自己的锋芒，这是大智慧呀。
1: 对，
0: 哎，也是我们能够做长久的一个前提。
1: 就是这样。
0: 哎，李一海董事长同时也讲到说，健康体魄和这个公平发展是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的保障。我们将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的生命，让万家的灯火再无遗憾。
1: 说得真好。
0: 哎，一个企业呢想要真正的发展成百年的品牌，是要靠道德来支撑的。中国的道德呢说的就是仁义礼智信呐。第一个就是仁。人在国际上常用的一个名词是什么呢？叫共享精神。
1: 嗯，
0: 啊，人后面是义，义就是负责任呐。
1: 嗯，
0: 做任何事情呢，都要向国家负责，向人民负责。
1: 嗯，
0: 啊，向员工负责，这就是企业家的精神。
1: 对，
0: 品牌就是这样创立起来的。所以说，在很多的决策上，我们不能呢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1: 济民可信皇室高方的口碑是这20多年哈一点一点沉淀下来的，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达到的。其实从中国的大环境来看，现在的老百姓好多仍然面临着缺医少药的现状，很多老百姓还是哎呀不懂病，看不起病，特别是偏远农村哈，基本上上医院都是救护车拉去的，这辈子可能都没保养过。
0: 对，
1: 嗯，
0: 我到很多的农村患者的家里面一看呢，很多人身体上已经有非常严重的疾病了，
1: 嗯，
0: 结果呢还继续干活呢，啊，认为自己不能有事儿，拉着我的手说的最多的就是感谢呀，
1: 嗯，
0: 其实大家不用感谢我什么，能给大家争取的我不会退让半步。那我们也会保证皇室高方，第一，药品的药材呢要货真价实，第二个要完全没有副作用，第三个不可以夸大宣传，第四个疗效能够有保障了，实实在在的解决大家的病痛。面对看病难看病贵，我们不能掩耳盗铃。

0: 我们要有一个积极的行动，让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受益。现在一些医院也在搞精准扶贫，家庭医生签约治疗，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好。
1: 嗯。
0: 啊，但是一定要杜绝啊弄虚作假这种行为。本身人家条件特别好，有点关系呢就挂上贫困户了，成了帮扶对象了，这样是不允许的。
1: 对。
0: 啊，国家给我们一个再好的政策，到了基层我们落实好了才可以。别坐着坐着变了味儿走了样了。
1: 嗯。
0: 这次如果大家能够报名成功通过审核呢，老百姓在买药上就会得到呢巨额的补助和超大的赠药的补贴，这个是以前所没有过的。当然我们在这一次精准扶贫过程当中是一定要针对每一位患者要审核清楚，要严格把关的。
1: 哎呀，杨老和李海董事长为了我们老百姓真的是付出了太多太多，动用自己的关系求了很多的人，就是为了能够让老百姓能够减轻用药压力，大家都能看上病，看起病，看好病。
0: 我一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还有很多呢有爱心的人呢一起在行动。我不能单单考虑我一两个患者，我要考虑的是全国百姓共同的利益。那唯有我们通过呢国家给百姓好的政策，我们才能实现。林海董事长这边呢为了这件事情啊也一直在努力，皇室高方一直处于一种供不应求的状态，那林海董事长呢也是一直强调呢在保障品质的前提下才能够加大生产力度。很多去过济民可信医药集团参观过的朋友啊都看到了皇室高方的生产流水线是目前的世界上最先进的。药材的前期处理呢就需要63道工序，去除药材的毒性，让我们吃进身体当中的每一滴药膏啊都是安全的。每天工作人员都必须要呢经过呢全身的杀毒才能够进入到生产车间。包括呢需要我们老药工呢手工炮制的，我们都保留了手工炮制的技艺，为的就是呢做到最好的药效。每次李海董事长回到集团呢都要亲自到一线的转一转，跟大家呢聊聊天。啊，药材呢绝对不能马虎，不好的药材一定要挑拣出去的，别怕费钱，做好药是我们目标。他本身就特别重视药材这一块，自己也建立了药材基地，他说的非常明白，说我现在不缺钱，我要做的是民族医药，让世界了解我们中医中药的博大精深。很多中药现代化是没有具体国家标准的，济民可信呢自己制定了很多的标准，那目前呢很多济民可信的标准呢其实就是国家的标准，他也在参照我们。因为呢我们的膏方出来以后呢都要远高于自己的标准的，这个不同于西药的化学合成，我们是没有化学的东西的，都是取自呢纯天然自然界的啊，这样就没有化学成分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副作用。林还跟我讲啊，说他最开心的时候呢就是帮助别人的时候
1: 啊，
0: 很多突发的情况林海董事长呢也是第一个到现场，
1: 对，
0: 包括一些自然灾害呀，济民可信基金会呢也一直在做着慈善，
1: 对，一直是冲在前面。
0: 对，民族企业呢就是要有呢民族企业的担当，特别是当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呢，李海董事长总是跟我说，说杨老啊，你说现在的人都在说中国病人这么多，穷的更多，谁能够帮得过来？但是我总觉得这样的事情呢总该有人去做吧，做了就比不做强啊，大家要都是那种的帮不过来就不帮的想法，那就太可怕了。
1: 对，
0: 哎，我们只有大慈恻隐之心才能够呢普救呢寒灵之苦啊。
1: 是，董事长李海说的特别的有道理，大家要看到好的一面，积极阳光的去面对，因为还有很多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啊。
0: 对，每当老百姓呢由于救治用药不及时造成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给国家呢也浪费了大量的医保的支出，本来都非常好解决的一些疾病啊，非养到大的不可挽回的地步了。等待大家的是高昂的医疗费，包括呢社会的这个成本负担呐、医药负担呐，这就非常的严重了。那这次我们要给大家搞的这个精准扶贫的活动啊，我们是要帮助很多人的。啊，第一个解决呢大家看不起病的问题。

0: 第二个，解决大家的治不好病的问题，让大家能有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我们老了已经不在意什么所谓的荣华富贵了，只要能健康，能无病无灾无病的，没有病痛的，能自己照顾自己，别躺在床上让人伺候，别给儿女添麻烦，就是咱们每位老同志最大的福气了。我们所有的钱财、房子，所有的一切呢？我们走了的那一天的时候呢，是一点都带不走的。
1: 对呀，两手空空啊。
0: 哎，所以说年轻人呢，追名逐利，到老了以后，你发现一场空啊。
1: 嗯。
0: 啊，其实人生想开了，你就豁然开朗了。我们有很多老同志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舍不得穿。
1: 嗯。
0: 啊，我说你这一辈子来这个世界上走着七八十年、八九十年，你白来了一遭啊。该享受的一点没享受上的，
1: 对，
0: 吃的舍不得吃，穿的舍不得穿，玩的时候你舍不得玩，你就这窝窝囊囊在了世界上的走了一遭，你来它干什么呢？
1: 亏不亏呀？
0: 你亏不亏呀？
1: 对，
0: 啊，你说攒，你还攒钱，你给儿子攒，你给姑娘攒，你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你不管是儿子姑娘，你已经是给了他一条生命就可以了。
1: 哎，对。
0: 这个世界有多好，让他自己奋斗，让他自己来享受就可以了。
1: 对，
0: 结果你就窝囊了自己一个人。
1: 嗯，
0: 或者老两口呢都是这个毛病啊，什么也舍不得，最后给孩子攒，有什么用啊？都是一条命嘛，你也是一条命啊。
1: 嗯，
0: 结果你很多人呢，攒了几万块钱，攒了十几万、几十万块钱，最后一场大病呢，不够你在 ICU 病房住几天的。全扔在医院里边的。
1: 对，
0: 我们很多新朋友是通过身边的朋友介绍以后，他是用上黄氏膏方的，这样的一传十，十传百，我们才有了今天这么多认可我们的患者。
1: 对，
0: 啊，那我给大家讲课呢，也主要是为了给我们这些老患者服务的。我们很多人呢，啊，吃了一辈子的西药，不敢的尝试中药。黄氏膏方已经治好了无数的这个患者，很多人还是没有勇气来尝试，这个我是很难理解的。
1: 对，
0: 那这样的人往往做任何事情很难成功，啊，老是这个有一百个想法，有一百个害怕，什么也不敢做，那就停在原地就可以了嘛。啊，停在原地，问题呢，很多的这疾病的治疗呢，它是逆水行舟的一个过程，你停在原地，你停不住的，它往下冲。结果你往后吞，吞的吞的，最后吞在医院里面了，药多少是多少了。
1: 对，
0: 啊，你这个东西呢，不是说你说我得了病了，我不治，我就这么扛着吧，啊，你扛在原地，你这个病不往前发展也可以，但是哪个病能够在原地踏步了？
1: 对呀，
0: 紧治着你还出问题呢。
1: 嗯，
0: 你不治的话呢，等待你的一定是越来越重，等到卧床不起的时候呢。成了家人的负担了，自己又遭不完的罪，窝窝囊囊，最后过了几年以后呢，这一条生命也就交代了。你想一想，这一辈子怎么过的？
1: 对，
0: 那临终的时候什么都想明白了，但是也都晚了，
1: 来不及了。
0: 哎，很多的朋友呢是没有听过我们的栏目，不知道黄氏膏方这个药的，哎，这就需要我们这些老朋友啊帮着去宣传了。啊，我希望我无论在节目上还是节目以外的生活当中啊，都能够真实的面对大家，因为只有真实的我才能够开心。
1: 对，
0: 现在很多节目不但是大家听不了，我偶尔打开收音机听一听，我也听不了。
1: 嗯嗯。
0: 啊，听着你浑身冒汗呢。
1: 嗯。
0: 并不是说我讲的多好，很多人比我讲的好多了。
1: 嗯。
0: 但是你听一听，满嘴跑火车，有些所谓那个老师、专家、教授那个满嘴跑火车那个说，你听着都替他寒碜。你听不下去呀。
1: 嗯，
0: 啊，你听一听，你听一听所谓的一些节目里面那个患者，有一个真实患者没有？
1: 没有。
0: 哎，你跟我们的很多患者，你听我的节目当中，你听一听我们的患者是不是真实的患者？
1: 哎，
0: 我们的节目从开播第一天一直到现在，我们所谓的老百姓讲的托，我们没有一个托，我们全是我们自己实实在在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
1: 嗯，
0: 啊，因为呢，老听众从我第一档节目开始播的时候呢，你知道我那节目呢一开始刚播第一天的时候，一个电话都没有。
1: 嗯，
0: 没有人给我打电话，谁知道现在打开收音机，全是一些老师在讲课，老百姓不信这个，很多时候我一开始一讲，我讲一个小时。

0: 十分钟我当当当讲下来。
1: 嗯，
0: 没有患者给我打电话，我就给大家讲健康知识嘛。
1: 嗯，
0: 哎，那慢慢的，哎，有很多人，哎，这老师讲的我认可，一个电话，哎，一天接一个电话，接三个电话，接五个电话，到最后呢接不完的电话。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1: 对，
0: 我们就是再难我们也不能啊弄一些呢根本就不是患者的一些呢托啊，然后呢来啊这个糊弄老百姓。
1: 嗯，
0: 所以说呀我们才能够走到今天。为什么我们这个节目再哪一波呢是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播的。
1: 嗯，
0: 但是很多节目呢它连三个月半年都撑不下来它就没有了。
1: 对
0: 啊，因为你忽悠那时间长了以后大家是不是都能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1: 对，
0: 哎，包括给大家治病，包括黄氏膏方呢，我经常讲，我说这是寓意文化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药方呢，它对很多症候只要你症候适合的情况下用这一种药能够同时治好你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病，但是可不是那种所谓治百病的药。
1: 嗯，
0: 说什么病来了都它都能治，没有这个神药黄氏膏方做不到，其他任何药物也做不到啊，一定要实实在在告诉大家。因此呢，包括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告诉大家的是什么？我说你能给你治的，我给你治；治不了的，我有一点，我绝不耽误你。
1: 对，真的，这也是养老这么多年一直秉承的治病理念、原则。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愿意找养老看病，因为你完全不必担心说钱打水漂啊、吃亏啊、上当啊，完全不必有任何的担心。养老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还是我们的精准扶贫什么时候开始啊，大家真的迫不及待了。
0: 好，不让大家着急了，我今天就告诉大家，这个精准扶贫呢我们准备在后天就开启报名通道。
1: 哦，后天。嗯，
0: 那今年呢也是金明可信公益慈善基金会成立的十周年了，那在这样的特殊的时间的节点呢，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来帮助大家。我们这次援助是不计成本的，林海董事长的基金会呢也会呢全力的支持，所以说呢大家放心，都会让大家能够治得起病，而且呢治得好病。
1: 嗯，
0: 这是等于呢是一场活动啊，是两场大活动的优惠力度加在一起的一场活动，既给大家呢大力度的赠药，还要给大家呢大幅度的减钱。大家呢一旦有机会能够抢上这个活动名额的话呢，那基本上就自己呢不用花多少钱了。
1: 太好了，
0: 这次援助活动是前所未有的，我自己也特别的期待特别的激动。所以说呢这次我们的援助名额呀，唯一的一个麻烦就是这个援助名额是非常有限的啊，但是今天大家还不可以报名啊，还得等啊，等到后天以后呢就可以呢打电话报名了。
1: 后天
0: 啊，哎，大家如果说有条件有机会赶上这个活动抢上名额以后能把黄氏膏方用上，对我们身体的帮助会非常巨大。
1: 嗯
0: 啊，对我们全身呢心肝脾肺肾呢都有非常大的好处。黄氏膏方不但能够治疗多种老慢病一体多病，同时呢还有一个延年益寿的功效。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大家呢越早喝对身体越好，而且是绝对安全的。啊，因为呢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每八两的药膏呢就需要十斤的药材，通过高倍浓缩三蒸九炼地养百天，用地气养药气养一百天呢才能够炮制出来。
1: 嗯，
0: 它采用了最上等的红花呀、三七呀、人参呐、阿胶啊这些有效的成分来补足人体气血精三种能量。啊，通过这几十味的精品的药材呢，几十道的工序，最后呢炮制而成，养五脏、强筋骨、调补养相结合，这是寓意文化理论当中现在市场上呢，你能够买到的唯一的一个一脏有病三
1: 脏
0: 同
1: 治
0: 五
1: 脏
0: 同
1: 养
0: 的这种治病的方法。啊，我们把这些药材的有效成分呢，深度的提取出来。用药材的有效成分呢入药，你比如说呢其中的一个药材呢三七，我们提取的是三七皂苷呐，
1: 嗯，
0: 黄酮类的化合物包括三七素等等的这些核心的元素来入药，这要比你吃那个三七的药效呢提高，光是一个三七啊比你吃那个三七呢药效呢提高几十倍都不止。
1: 哎呀，
0: 我们用的阿胶都是山东东阿县的贡胶啊，那用整张的黑毛驴的驴皮啊来炮制而成，是非常好的补血滋阴润燥止血的这个功效。
1: 嗯，
0: 因此

0: 说呢，我们单单说了两味药材，它这几十味药材呢，其实每一味药材都是货真价实的。
1: 哎，记名可信倡导的是济世惠民、信待天下，这是他们的企业文化。它不是一个小作坊、小企业，说干几年赚点钱就不干了，不是的。李海董事长要做的是民族企业，百年企业。
0: 对，所以说老子说的好啊，善建者不拔，善报者不脱呀。如果你干的事情三年五年没有了，十年八年不在了，那意义就不大了。我真正要给大家看的不是记名可信的规模有多大，行业里面是不是排第一，甚至呢今天的财富是多少。我觉得这些事情呢，老百姓根本没有兴趣去看它。我们专注的是什么？我们帮助了多少人，有多少人通过我们这档栏目呢受益了，收获健康了。我们的目标呢是让全民接受呢科学的健康的指导和正确的健康的消费，让这些老同志们活得优，活得长，不得病，少得病，得病晚，提高生命的质量，都能够有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的生活。
1: 太好了，那就让我们共同期待后天我们这次援助行动的开启。明天啊，我们将继续为大家介绍有关援助活动的情况，大家一定要认真关注节目。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直播间电话已经是全线爆满了。提醒大家，皇室养生院栏目热线
2: 400-677-3577，400-677-3577。
1: 杨老，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迎接线上的听众朋友。
0: 好的。
3: 记名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六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十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记名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一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金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皇室养生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记名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待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记名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师，您辛苦了。
0: 别客气。
4: 您好。
0: 哎。
4: 哎呀，您太辛苦了。
0: 啊。
4: 我是咱们皇室膏方的受益者，
0: 用着药的老朋友。
4: 啊，我们老两口子都用这个皇室膏方用了7-8年了。
0: 哎呦。
4: 我始终跟着杨老师这个讲座，我们始终跟着走啊，我们是受益太好了。我举一个例子吧。
0: 嗯。

0: 们老伴儿啊，原先糖尿病20多年了，
1: 老糖人了。
0: 心脏也不好，心脏那么好，几次啊，
1: 嗯，
0: 到的医院要给我们老伴儿做支架，
1: 嗯，
0: 结果我没有让做，因为啥呢？我听到杨老讲这个黄氏膏肓啊，
1: 对，
0: 我们就把黄氏膏肓给我们老伴儿用上了，
1: 对，
0: 用了以后，用了这几年，我们老伴儿这个基本上这个心脏。没做支架，心脏基本是平稳了，
1: 非常好
0: 非常好，非常好啊！
1: 嗯，
0: 杨老，
1: 嗯，
2: 该做支架没做支架，一个是经济方面咱们省了钱了，也省了事儿了。
0: 哎，
2: 还有一个，一个人的心脏里面放进去支架跟不放支架那是两回事儿。
0: 放上支架以后，
1: 哎，
0: 那就等于啊，带上了个定时炸弹，我们就不用那个了。
2: 那你很多的时候呢，就反而就更麻烦了。
0: 哎，每天还得用，天天得用药，是吧？所以这样我们既强壮了身体，把这个心脏非常平稳。我们都感谢您呐！哎呀，您太辛苦了，为我们这个病号啊，哎呀，只做了大量的工作呀，您没少费心血，所以说、
2: 哎、这是应该的。
0: 我们知道。杨老啊，在这个问题上没少费心血啊，跟这个基民可信这集团，你们是互相都哎呀，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这都清楚。我们一提杨老师，我们就可以说是给我们这个一体多病者呀，是带来了特别好的这个幸福啊。
1: 啊，
0: 这个身体不都是？咱们的根本嘛，我们现在从我来讲，我现在呢，我现在85岁了，你听我说话像85岁的吧？
2: 哎呦，不说哪能听出来85岁啊？我这以为都是60、70岁这个状态呢。太棒了！
0: 我今年85岁了，老伴80了，我们现在始终。跟着咱
2: 们，我
0: 们
2: 都应该以你们为榜样。如果85岁，我说话还能够思维清晰，这么利索，而且中气十足的话呢，我就满意了。
0: 这不托杨老的福吗？我们就托杨老的福了。
2: 所以说，跟着我们走7、8年，一点好遗憾也没有，一点后悔也没有，而且还要坚持走下去了。这就是我们黄氏养生院。为什么这么多老百姓认呢？黄氏膏肓确实给大家的身体健康带来不一样的作用了。
0: 我们要跟着杨老跟到底了，是，其他的什么药我们都不用，我们都用咱们黄氏膏肓了。我们现在呀，就是说做了好多宣传，完我们上介绍我们这个健康情况。哎呀，有好多也跟着也吃了，都是也是。
2: 啊，这位两位老寿星，80多岁的老寿星，到处给我们做健康宣传，你想一想啊，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那很多老同志呢，原来看着你们身体什么样，现在什么样，这比我在这儿说3天3夜都好使啊。
0: 对对对对，他们都说你这个现在家伙都85岁了，连拐棍都不出。就现在我上街买菜去，买什么我都去。
2: 哎呦，太棒了。
0: 这就是黄氏膏肓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健康。
1: 好，
0: 其他药我都用过，用过那都是，哎呀，咱们钱也没少花，是没有解决大问题。他也没有坚持咱们这么长时间，有的那个药吃几个月，甚至说最长的坚持1年半载都没有了，销声灭迹了。咱们黄氏膏肓始终保持青春。
2: 啊，能够呢有这么多的老百姓支持，我们节目才能办下去。这么多老百姓支持是因为有效果支持，如果没有效果，我们大把的花钱最后买回来黄氏膏肓吃了不起作用，那不会跟我们走这么长时间的。
0: 您能跟我们这个老年人呐、我们知道您太辛苦了，
1: 啊，
0: 和我们老年人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经济方面，哎呀，在各方面都考虑，我们就非常考虑，非常周到啊。我们都知道，
2: 这都是应该的。这么多的老同志信任我们，我应该这么做的。
0: 我们心知肚明啊，我们是心知肚明、啊。
2: 感谢大家，感谢这些老朋友对我的认可、信任，我一定呢。

0: 记住了，我说有我一天呢，我这个黄石养生院呢一直要办下去了，重要的是帮助更多的老百姓，还有就是无论是怎么变化，我让一定要让每一位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黄石膏方，用得起黄石膏方的。
1: 我们

0: 帕金森病的患者呀，啊，或者说还没有诊断出帕金森，但是莫名其妙出现颤抖这种病人呢，都可以用它来治一治。
1: 都可以试一
0: 对，
1: 试。
0: 不敢说都能够治得跟好人一样，但是呢，应该能让他见着不一样的效果了。他这种病症叫肝风内动嘛，肝经呢有了风邪了，导致呢这种颤抖啊、哆嗦呀。黄石膏方里面有11味药材养肝的，把肝经内的风邪去除掉了以后啊，他再通过这几十味药材滋养五脏六腑呢，他这种情况应该呢可以大为改善了。啊，
1: 所以说现在
0: 你先给
1: 他
0: 控制住，
1: 不
0: 要让他发展了，慢慢的一点点的恢复，恢复上一半就行了，对吧？恢复上一半的，那他生活能够料理自己的生活，这你少操心，他也少遭罪了。
1: 他还有一个嘛呢，就是小便呐啊特别多，那尿的少。
0: 长时间这种病症呢，表明你肝血亏得非常厉害，肝风内动。为什么肝风内动哆嗦呀？肝血亏了。那肝血亏了，肾经肯定就亏了。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精血同源嘛。肾又司二便的，大便和小便都是肾管着的，因此呢，这肝血不够用了，肝气再不足的话呢，就会有这种的小便拉了尿，大便还容易干。
1: 对，
0: 用黄石膏方，它11味药材养肝呐，10味药材入肾呐，这样一来，整体的连这个小便呐、大便呐，带它这个哆嗦颤抖啊，整体就治疗了。啊，你正好就赶着这个机会了，你问场外老师呢，咱们提前的定一下子。
1: 那怎么个喝法？
0: 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呀，你先从早晚各5克的黄石膏方给他用。
1: 膏方是5克。
0: 对。
1: 早晚。
0: 早晚各，早晨5克，晚上5克。
1: 哦，晚上5克。
0: 然后现在吃的金刚丸呐、多巴胺呐，这些药我该怎么吃还怎么吃的，不要停它，错开时间了。
1: 哦，错开时间吃。
0: 对，
1: 那个在饮食上他忌讳什么东西？
0: 饮食当中啊，白天不要给他吃蛋白质的东西，他这种患者。
1: 蛋白质。
0: 对，白天你像豆腐呀、鱼呀、鸡蛋呐、这些东西，尽量的少给他吃。少吃晚上以后吃啊，因为白天吃这种东西呢，反而容易加重他病情。
1: 豆腐。
0: 就是你白天像帕金森病的患者少摄入蛋白，想吃呢晚上给他吃蛋白。新鲜的蔬菜水果，这个敞开的事都可以。
1: 好的，那就谢谢您，我给场外那个爸爸。
0: 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好。
1: 哎，好的，谢谢谢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姜老师您好，您受累了。
0: 别客气。
3: 您受累可，哎呀，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也不会说，我不会。那个，我跟您说，我老伴儿哈，16年了，今年算16年半身不遂，喝您的药膏可好可好的了。我总想跟您打电话哈，我嫌您这太累。我累的哈，我就没好意思跟您打电话。
0: 16年的半身不遂了。
3: 啊。
0: 哎呦。
3: 脑子特别好，脑子特别聪明，脑子不糊涂。但是他喝了，可能有2年多了吧，喝的不一多，2年多了。我们一直喝，一直听您讲话，没有一天不听您讲话的。
0: 啊。
3: 挺特别好。
0: 用黄石膏方用了2年多了，老爷子现在恢复的不错。
3: 挺好的。
0: 反
3: 正这年头也长了，他您也下不了地。
0: 下
3: 回能坐着，能躺着，能坐着，自个儿那这右手能穿衣服，还行。不糊涂。
0: 对。
3: 嗯。
0: 原来不行，在用黄石膏方之前，这个做不到。
3: 做不到。这也是我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听您这个我就买了这个，一直现在买，家里还有3箱。
0: 家里有药就行啊。重要的是，你看不管怎么说呀，这就是听人劝吃饱饭呐、别人给介绍了黄石膏方以后呢，自己家里的病人适合用它，咱们尝试尝试。结果一尝试以后呢，16年的中风半身不遂的患者现在是康复起来了，这个他也少遭了罪了。对于你来讲。你来讲是不是慢慢也就解放了？
3: 我也喝了1年多了
0: 老。你也喝了1年多，都上岁数了，都要保重身体。
3: 那我先买，我先叫他不厉害嘛，我先叫他吃。后来我一看，我也吃，我也糖尿病嘛，糖尿病10年了。

0: 从去年我跟他吃饭要差不多吧，反日子说我吃现在头有劲儿了，我能伺候他呀，家里外边都我自己。
1: 对，
0: 谢谢您老杨老师。杨老师等等，我叫我们老伴儿跟您说句话。
1: 好，哎呦，他在跟前跟我讲最好。
0: 胖子，你跟杨老师说话，快起，杨老师。杨老师直接说话了，快起，快起。
2: 杨老师。
1: 您好，老先生。
2: 好。
1: 哎，你看这精气神多好啊。
2: 好，精神不错。下多生可是我现在这左半身能动换自己。
1: 嗯。
2: 这有胳膊有腿都行。
1: 对。原来那半侧身体呢，这个活动呢都受限制，现在通过黄石膏方以后呢，活动能活动活动了。
2: 啊，我现在能活动。
1: 嗯，只要能活动活动了，证明呢这个
2: 会有希望下手。
1: 对，有大有希望。他只要能活动了，表明神经信号已经能传导下来了，就是这个脑子呀能够控制这半个身子了。开始
2: 我这有两年了，听您这个工作，还吃个药。
1: 嗯，
2: 我反正挺有信心。
1: 对，
0: 谢谢您。
1: 别客气。
0: 哎呀啊，您知道吗？您都太多了，喝您药喝太晚了。
1: 对，毕竟16年了，神经损伤的非常的严重。咱们现在把黄石膏方用上，能够帮助他早一天的下床，这生活能够实现自理的话呢，他也不遭罪了，也把你解放了。
0: 是杨老师。杨老师，我跟您说哈，我们老头说呀，多亏了咱早那玩意儿早知道呢，早喝呢就好了嘛。
1: 哎，
0: 可是后悔在这会儿。
1: 因为这个他可能也是个机缘问题，这治病也是需要机缘的，机缘不到，有的时候吧，有的人听好几年节目了都不用。咱们不管怎么说，用上了以后呢，找着路子了，咱们坚持往下治就可以。
0: 脑子可聪明了，脑子一点不糊涂。
1: 哎，你看他这个表达呀，哪能听出来有这么大的病呢？
0: 是，好，谢谢您，您挺忙的，杨老师啊，谢谢您。
1: 别客气，那就再接再厉，祝你们健康吧。
0: 好嘞，
1: 好，
0: 谢谢杨老师，谢谢您。
1: 回见，
0: 谢谢。
1: 好，
3: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4: 你好，杨老师。你好。
1: 哎。
4: 我非常非常想跟你连线，今天终于连上了。
1: 哎呀。
4: 杨老师，我是你忠实的听众，还是会员。
1: 嗯，
4: 我8年前就是你的会员了。
1: 嗯，
4: 当时我听到你的讲座，我第二天就买了黄石膏方。
1: 嗯，
4: 之后这些年一直用的特别好。
1: 嗯，
4: 我爱人一体多病，高血压、心脏不好、肾不好。
1: 嗯，
4: 我听到你之后，我就一直用，这些年一直这么好，就是从去年以后，我就听你的说，就吃保健量，就一直挺好。
1: 嗯，
4: 但是从去年11月份，他叫人搞车撞了，撞了那人就跑了。
1: 嗯，
4: 跑了他也回来也没说，完了之后过了10天就上不来气儿，完了就发烧上不来气儿，完了下肢就开始浮肿，完了之后到上医院就是肾衰心衰。
1: 嗯
4: ICU 住了两天后抢救过来之后到病房，我都没在家过年，从11月份到现在才出院。住了5天，这才出院1个月04天。
1: 嗯，
4: 现在他这就
1: 总而言之是出了院，命是保住了，又是心衰又是肾衰的，这是大毛病啊，这要命的事情。
4: 要命啊，杨老师救救他吧。
1: 嗯，
4: 他现在我住院时候，现在的医院呢全是止胃药啊。
1: 嗯，
4: 连那青霉素都止胃药，打亲和素一针就450。
1: 嗯，
4: 哎，完我一直买那罗莎斯塔3粒药168，全是自费，根本公费就没有。
1: 那可不，这住院住了多长时间呢？
4: 我住院从11月份住院住了14天，我搁家待了能有20天，又住了第二次，一共住了5次院，反反复复就这样。

0: 都要住，没还要去住院，上不来气儿啊。
1: 就这么住院住了这么长时间呢，光这个医院里面扔进多少钱，花了多少钱呢？
0: 冷了我自己，冷了差不点儿10万多吧，4万多块钱。
1: 哎呦。
0: 现在哈，我真不行了，王瑶，你救救我，申请这个名额给我吧。
1: 啊。
0: 现在哈，真的，你都没看到他，我现在天天在刀尖上过日子。
1: 啊。
0: 天天就是上不来气儿，就坐着。坐着睡觉，坐着，知道吗？
1: 那心衰又肾衰呢，那肯定是肾纳不住气了。这患者就喘得厉害呀，就躺下睡觉就躺不下了，他只能是睡着躺着是这个坐着睡觉了。
0: 对对。现在啊，我是花老钱了呀。
1: 啊，这么难的家庭呢，一定会尽量的帮助你们，放心吧。这个机会赶得非常好，赶着这次这个帮扶活动啊，既有超大幅度的赠药的机制，同时呢还有超大力度的现金的直接的减免的补贴。
0: 杨老师真是关心菩萨，我跟你讲，就你没看到他，我天天啊真以泪洗面呢。真是这年哈，我不是啥，这家里就是真不是说啥，咱俩一月才开多少钱，我是买断家长的。
1: 对，
0: 他也一样。根本的全是自费药，还吃药，又吃那个肾药，又是那个，全是自费。那个尿毒症。
1: 像这种情况的患者，你靠那点退休金的话呢，去了医院那就不是钱了，那能经得起医院里边折腾啊？
0: 对呀、啊，就那青霉素一针就28，一天3针，就这么给你要，全部给定定打。
1: 对。
0: 我杨老师，我真是你铁杆粉丝，因为什么？
1: 老朋友了。
0: 你第一次讲座，我第二天就买了。
1: 啊、
0: 我还宣传咱家邻居一看他恢复都挺好，就是什么我的左邻右舍也买不少，因为说一看他恢复属实好，不是虚言呀，可什么我就说这高仿，人家也买一盒也挺好，都是这药名不虚传，属实好。
1: 那确实用得好，带动身边的人也在用，但是这次确实呢遇着难事了，这就没办法了，听到这个活动了。
0: 你帮帮我吧，杨老师。
1: 我这帮助登记上了，你等待吧。
0: 谢谢你，杨老师啊，谢谢。
1: 哎，祝你们早日，祝你们都身体健康吧。
0: 你也健康长寿啊。
1: 好。
0: 好了，杨老师。
1: 好，
0: 再
1: 见。
0: 杨老师，好。
1: 哎哎。
0: 好，
2: 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我这个是什么的？原先是那个我母亲她用咱们这个产品。
1: 嗯。
3: 哎，回来我这儿是今年的十几月，我从今年才用咱这个产品，而且我用这个产品以后啊，感觉挺好。我是怎么个情况呢？原先那个我这个身体啊，它是有湿，而且还有瘀。哎，通过吃咱们这个药吧，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是挺有这感触的。
1: 嗯。
3: 原先吧，还老那个这个睡眠也不好。
1: 嗯。
3: 通过吃咱这个药，这个睡眠我觉着改善挺大的。
1: 对。
3: 别的啊，倒是那个我还倒是。呵呵，他没有找到什么
1: 身体相对还不错。那你说你有湿有瘀，主要表现在哪呢？
3: 就是吧，这个湿吧，主要是这个大便不成形，
1: 大便黏腻，溏泻。
3: 啊，对。
1: 嗯。
3: 但是呢，他一天不都一次，这便是，但是他不成形。
1: 对。
3: 哎。
1: 嗯。
3: 瘀呢？这个瘀呢，我就是他那个平常了吧，我老觉着好像有时候头晕。
1: 对。
3: 头晕，而且那这个中医看着我这舌苔底下这两个筋呐、比较粗，比较明显。
1: 哎，舌下的青筋紫黑。
3: 哦，对对对，杨老师就是那个情况，有时候造成那个头晕。
1: 头晕，那现在用黄氏膏方的调下来，这些方面都感觉不错。
3: 啊，对，有明显感。你看原先吧，有时候在那坐着这看那个电视吧，看着看着是火眼，都有点那样。我老就是可能是不是我也不太明白，是不是血瘀这个
1: 血瘀了以后脑子供血不足这种表现吗？
3: 啊，对呀、对呀，我老实际上是那方面。
1: 嗯，那现在这个情况的明显的减轻了。
3: 啊，对呀、对呀，特别是睡眠，我觉着。
1: 对，
3: 挺挺个嘛的。这个大便呢也有改善。
1: 哎，
3: 嗯、
1: 哎，你看这，我说黄氏膏方，用黄氏膏方，你听我们这些听众患者用药的患者的群体呀、
3: 啊，
1: 我说那黄氏膏方呢、
3: 啊，
1: 用黄氏膏方都是一代一代的往下传的，怎么讲？因为很多的家庭都是老母亲、老父亲用膏方，然后让子女用。
3: 啊，对对对对对，
1: 子女用的好了以后，又给自己的子女呢，子女的有些毛病啊，一给我们打电话也适合用，
3: 嗯、
1: 然后呢，祖三代人在用膏方，我说这不是这个药好，那别的解释不了这个情况啊。
3: 啊，对，
1: 哎，
3: 而且这个咱们这个产品吧，这个东西吧，它没什么副作用。我母亲就说：“你快吃这个吧，我吃的挺好的。”对，我说行。完了以后都用咱们这个产品，用了这段时间我觉得挺好，有成效。
1: 啊，老太太现在身体也不错、
3: 嗯、
1: 是吧？
3: 啊，还行，我母亲都87了。
1: 87岁的老寿星往那一坐的话呢，这是泰山呐、啊，这叫家有一老入有一宝。照这老泰山呢，告诉你用膏方，自己呢通过用膏方也受益了。
3: 对，对对对。
1: 哎，
3: 我老母亲说的，你快点用这个产品成好了，你就请杨老师去吧。
1: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黄氏膏方一定要照顾到我们这么多的成千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呢全国好几百万上千万的用黄氏膏方这些老朋友。
3: 啊，对，
1: 这次帮扶活动啊，既有超大幅度的赠药的机制，同时呢还有超大力度的现金的直接的减免的补贴。
3: 好，谢谢杨老师啊，非常感谢、
1: 哎、好，别客气、
3: 啊，
1: 给告诉老太太呀，马上要开始了，给老人家呢带好，让他每天关注节目、
3: 哎、
1: 也祝你们身体都健康，阖家幸福吧、
3: 哎、好好好，谢谢杨老师啊，
1: 好，多保重，再下次再聊。
3: 哎，好嘞好嘞，
1: 好、
3: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杨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是老患者，是用着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4: 啊、老患者，我和我老伴儿啊都用的呢。
1: 啊，老两口都在
4: 用
1: 黄氏膏方。
4: 将近5个多月，我是4个多月。
1: 嗯 嗯, 嗯，都是什么病症呢？这效果怎么样？
4: 我老伴主要是有这么几个病，一个啥呀，以前弄过这个抑郁症，
1: 嗯，
4: 这10来年前吧，他弄过一次，后来吃这个西药呀，吃的就好了，后来又犯了一次，后来再几年啊，一直用这个西药控制的效果倒是挺好，
1: 嗯，
4: 用了好多镇静药，还是说是一直这么个吃的。
1: 嗯，
4: 再一个就是他的那脊柱不好，
1: 嗯、
4: 脊柱是椎间盘突出，
1: 嗯，
4: 颈椎也不太好，
1: 嗯，
4: 第三一个，他就是有肝囊肿，还有轻度的脂肪肝，
1: 嗯，
4: 完了还有这个胃食道反流症，一直吃的这个兰索拉唑呀，还有这个莫洛丹这一类的，所以说听您讲课以后啊，
1: 嗯、
4: 我们觉得也。挺对症，所以说他就先吃上了。
1: 嗯，
4: 吃的效果。
1: 用这5个月下来以后呢，感觉怎么样？
4: 他现在这个胃肠比以前明显的强了一些，这个胃现在是吃什么东西可以的了。
1: 嗯、
4: 大便比原来要强一些。
1: 胃肠强一些是什么？原来是不愿意吃饭的，是不消化的，是什么情况？
4: 他原来就是大便干，大便干的呀，拉不下去。
1: 嗯。
4: 也能吃东西，吃东西也可以，但是有一些吃一些东西啊，硬一些的，或者是一些粗粮，它就不舒服。
1: 嗯。
4: 但是吃这个药，吃这30个月以后呀、啊，觉得这个胃比以前强了，好像吃一些东西不是那么顶的话了。
1: 原来吃点东西不消化，堵在胃上，而且咯咯楞楞的。
4: 哎，对对对。
1: 不往下走，现在吃点东西能顺下去了。
4: 哎，对对对，现在胃明显的，
1: 而且大便也正常了，逐渐的。
4: 大便比以前强多了。
1: 啊，好。
4: 啊，再一个就是他那个原来有那个颈椎，好像比以前好一些。
1: 嗯。
4: 但是那个腰椎还不行，腰椎还。
1: 颈椎好一些，原来颈椎是怎么难受呢？
4: 颈椎原来他是这个右肩比较空疼。
1: 嗯。
4: 再一个脖子僵， 现在好像是这些是比较好一些，
1: 脖子软和一些了。
4: 哎，脖子软和一些了，
1: 没有原来那么僵那么硬了。
4: 哎，对，
1: 这是他的情况。
4: 哎，
1: 把你的情况跟我讲一下。
4: 我的情况，杨老师是，我也是，主要是三高症状。
1: 嗯，
4: 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
1: 嗯，
4: 高血压我的是已经是从41岁就得了，现在已经25年了，服用这个降压药。
1: 嗯，
4: 血脂高吧，也到17、18年了，现在也用的那个降脂药。血糖是今年就连10年了。
1: 嗯，
4: 我现在用的是也是中药，用的是中药，一直用的是中药降血糖，用的气血双补丸。
1: 嗯嗯，
4: 另外我也是颈椎和腰椎有点不太好。
1: 嗯，
4: 第三一个毛病就是也是肝不好，有这个多发性肝囊肿，还有中度，那年弄这个糖尿病的时候一年就闹了一个中度脂肪肝。
1: 嗯，
4: 第四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前列腺比较肥大，有时候尿不太痛快。
1: 嗯，
4: 我一开始这不是吃咱们这个药膏吃了2个半月，我的睡眠一直不好，这是有6、7、6年多了，睡眠一直不好，一直用的这个安定，但是经常喝，有时候喝一片安定不行，还喝半片那个绿硝烯，
1: 嗯，
4: 才能睡好。
1: 嗯，
4: 我现在用了4个多月，前列腺比以前明显好转了，尿的比较痛快。
1: 原来有尿等待、尿不尽的这种表现。
4: 哎，原来那会儿就晚上就尿等待现象小，现在也是还细一点，但是比以前强多了。
1: 嗯嗯。
4: 那这一方面我觉得比较明显一些。
1: 嗯。
4: 颈腰椎比以前强一些。
1: 嗯。
4: 尤其是这个脖子这个僵呀、直呀、不舒服呀，比较可以了，比以前强了。
1: 嗯嗯。
4: 再一个就是这个，我有慢性咽炎，咽炎好像比以前稍强点。
1: 嗯，
4: 哎，我这个咽炎时间长了，就是痒，有时候一痒着了呀，这个连这个上天花板到咽部这一块全部都是痒痒的，咳嗽就。
1: 嗯，
4: 我这个已经是有30多年了。
1: 现在有什么样的改善呢？
4: 现在就是比以前次数少了。尤其是这个感冒的时候，咽的次数比以前少多了。
1: 那个颈椎那个方面呢？原来颈椎是怎么难受呢？
4: 我原来颈椎啊，是右侧的胳膊疼，肩膀疼，活动受限。
1: 嗯，
4: 右颈项这面是有两块肌肉僵硬，好像这些是这个僵好疼，比以前又强多了。
1: 也是感觉这个脖梗的僵啊、硬啊、怕风啊，这个情况呢又改善了，
4: 好像比以前强多了。
1: 嗯，
4: 还有一个，我原来这个腿呀、啊，尤其是膝盖这儿，底下是胳膊盖这儿，有时候一伸呀、一收呀，有点疼。现在可以的也。
1: 嗯嗯。
4: 我和我老伴打算是经常吃你这个膏方，我们觉得这膏方很不错。
1: 嗯，
4: 所以说我们现在一下买了72瓶家来，
1: 哈哈哈哈，当宝了，这都存下货了。
4: 啊，做了1年多，1年半呀，快了。
1: 老两口有个健康的身体，这其实呢也花不了多少钱，少跑两趟医院这点钱全出来了。
4: 我是66岁，我老伴是65岁嘛，岁数也不大，觉得病太多，我说吃这个膏方。
1: 病太多，病是有点多，都是老年常见慢性病。但是你们两个人这个健康意识是非常好的，我听着是相当不错的。
4: 我们对这个是因为我们也是搞医的
1: 啊，
4: 搞医的对这方面也知道一部分，
1: 对，
4: 但是就是找不到好药也是。
1: 啊，对，我们搞医生的最难的就是多好的将军找不着好的武器也没有用啊。
4: 哎，找个好药，好一点的药，既能治病又能养生的这个。
1: 啊，对，所以说你们还是搞过医疗的这一方面，医生的话呢，那你在选择的时候呢，你就更有针对性，你更能够选择出来真正的好药。
4: 我们一听以后，刚听上，听了还不到10天，我们就吃上了。我们一看
1: 啊，
4: 这个既是治病的，又是养生的，
1: 啊，治养结合。尤其黄氏膏方的这个，
4: 哎，
1: 确确实实很多老同志用完了以后不错的。
4: 不够半个月，我们就买上，两个人都吃吧。
1: 嗯嗯，非常好。
4: 想接着往下吃吧，杨老师，我听你讲课，讲的也挺实在，也非常客观。 所以说我们也非常相信你。
5: 啊，我们就实实在在为老百姓服务嘛，适合用的就用，不适合用的告诉人家。
4: 啊，所以
5: 老两口用的好就再接再厉吧。
4: 好好好，
5: 嗯，有问题你再来电话。
4: 好好好，
5: 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哎，好，谢谢谢谢杨老师，谢谢，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5: 哎，好，感谢。
4: 好好好。
6: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8: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让我们有条件的朋友可以去治病养生，让我们没条件的朋友，咱们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依然可以去治病养生。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大家每天守在节目之前收听这档节目，也是为了学习这些知识，就是想听盛老师给大家讲的这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大家呢想咨询病情，我认为更多的是跟我们 明明是健康大讲堂的专线老师沟通啊，比如说你在健康当中有什么困惑，有什么烦恼啊，哪里不明白，那么通过我们明明是健康大讲堂专线来去寻求帮助啊。专线电话大家都知道，400-600-2677，通过这部电话去沟通啊。那我呢尽可能的多讲一些实用的这些养生治病防病的知识，大家呢也多学一点啊，多掌握一点，对自己来说没坏事儿。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参与节目跟盛老师沟通不上，你也别烦恼啊，因为每天这个时间啊，说白了就是给大家呀讲解实用的健康知识的。那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电话呀，也可以找到我，那我不在，我们同事啊都能够帮助你，所以说你也别烦恼啊，不见得你的病情啊必须通过直播间热线跟我沟通上啊，你才有救了，你才踏实了。哎，不要这么去想，都一样的。下面呢我们进入今天的健康话题，说我们经常关注一个人的面相，甚至呢在乎自己的头发体型，观察的呀其实都比较详细。详细的什么程度呢？有的朋友一看，哎呀我这头发怎么有叉了，惊慌失措了。那还有的朋友说，哎我这头发怎么有白的了呢，是不是感觉很紧张。那有的人呀稍微一胖点就不行了，多数以女性为主，是不是？观察的都很详细。可是啊，对一个人的耳朵我们大家观察的就少，特别是自己的耳朵那少之又少。照镜子多数看前面看脸不看耳朵，我们看耳朵呢也是看别人的耳朵，那也不会仔细看，只是瞅一眼，哎瞧这么一眼，哎这个人大耳垂啊，方头大耳，一看有福，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有福啊，不是说这个人有钱，也不是这个人有权，更不是这个人有势啊，跟那没关系，而是你生活滋润，对不对？无病无灾没烦恼。那我们大家一般的都看这个耳朵，耳垂大与厚，其实呢通过耳朵不单单可以了解这些，通过耳朵依然可以治其病。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经验，通过耳朵来了解自身的健康状态，这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呀，这个经验也非常珍贵。首先我们观察耳朵的时候啊，不要只观察说这个人耳垂大小薄厚啊，这个耳朵你也别管它是尖的是圆的啊，你也别管它是不是元宝耳朵，首先你要看它什么呢，看耳朵的状态。耳朵局部有这个结节状，或者是有这个条索状隆起了，并且没有光泽，多数就提示这个人的器官出现慢性的器质性损伤，比如说肝损伤，比如说肌瘤肿瘤。所以说你通过这耳朵就可以发现，你看看那些肝损伤的人耳朵绝对是有问题的，患有肝损伤自己也回头看一看，如果说你早知道这个耳朵局部的状态代表着你身体的变化，我相信你也不会把这个病情发展这么严重啊，最后查出来了那都到中晚期了。所以说呀，通过这个耳朵你可以看出来。还有有的人耳朵局部血管过度的充盈扩张，这个耳朵不一定全部，局部你看看这耳垂耳墩有这个血管啊非常充盈，是怒张扩张的，这个血管是圆圆的圆圈状， 发现这样的改变，我告诉大家，心肺功能异常，这样的人都是心肺功能异常了。比如说冠心病、哮喘，我们有很多朋友啊，患有冠心病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多弄这个心脏突然间受不了了，一查炎症性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啊，或者梗阻，那这个期间已经出现心肌增厚、心室肥大了，心脏已经损伤了。我们要想判断自己是否有冠心病、哮喘这个心肺功能异常，你看你耳朵血管过不过度的充盈扩张，如果有，那你就要上心。除此之外呢，像耳堆啊呈紫红色或者紫色，这样的人说明血液循环就不好了，也就是说我们谈的淤血体质，这个血脉淤结容易出现紫或者是发黑的状态。就如我告诉大家，我说你看看你们舌下有没有青紫筋，判断淤血是不是，那通过耳朵也可以看出来。那这个期间呢，要少吃精细食品，少吃糖，多运动，促进血液循环，把这个淤血慢慢代谢掉。那有的人耳朵也不成紫色啊，血管也不过度的充盈，也没有说这个结节状，这个人的耳朵啊颜色淡白，非常淡，非常白，就如没有血色一样，这个人一定是阳气不足、阳虚的人。这就跟我们面相也差不多，之前我不告诉大家看面相吗？观其面吗？看面相，这个人面色苍白，那这个人是阳气不足了，火力劲不够。像这样的人阳气严重不足的啊，他还会出现耳聋，大家也经常说我耳朵聋，我耳鸣，耳聋耳鸣是两回事儿，两回事儿啊。这个耳聋啊是什么意思呢？耳聋就是像有东西堵住了，发闷，听不清，这个声音传透不出去，我们想听，哎，这个信号也传达不进来，闷住了，堵住了，用我们老百姓话说，憋住了。说肾阳足，生发之机就旺盛，肾开窍于耳，肾阳亏虚的人，耳朵就聋，发闷，听不清，啊，那耳鸣的人啊，他是嗡嗡响，知道吧？他是不一样的，啊，耳聋的人是发闷的。这种情况阳虚，我们就得调理阳气，要阳气能生发起来，这个耳朵让它窍开啊。说这个人有九窍，是不是？这耳朵就是一窍啊。肾开窍于耳。开窍于耳，耳朵归肾管，所以说一定要保证肾阳充足，肾阳充足，耳的这个窍就打开了，我们这个接收器开了，就能接到事物的声音了。比如说我讲话，你能听到，打开了，不闭塞了，不堵住了，不发闷了。这种闭塞就像我们用手掌把自己的耳朵堵上一样，非常难受。因此这种情况我们温里助阳开窍，比如说菖蒲，菖蒲就是开窍的，像耳聋的人就非常适合。再比如说细辛也是开窍的，耳聋的人，干姜也是，用菖蒲九克，细辛六克，干姜十二克啊，去温里助阳开窍。当然这个期间加点吴茱萸，用九克，肉苁蓉十二克，菟丝子十二克，熟地十五克，这个是温肾阳的，你别光开窍，是不是？你还得温肾阳，肾阳不足，你就耳聋，那这样 咱们大家把它煮水煎汁，你喝一段时间，当你肾阳足了，这个窍打开了，听力自然而然就清晰了，不发闷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妨一试啊，通过耳朵，你看看耳朵颜色淡白，你一定是阳气不足。即使你没有耳聋，时间长了你也会出现什么呢？耳聋以及手脚冰凉啊，这叫阳虚。阳虚畏寒怕冷啊，再时间长了我们就会出现痹症、关节疾病啊，以及心阳闭阻、血液循环不好、关节闭阻啊、代谢差、关节疼痛。血液是遇温则行，遇寒则凝，就像冬天啊，南方的听众朋友感受不到这种现象啊，在东北三省地区，或者是你到俄罗斯那个地方，冬天都非常冷，手脚都冻麻木了，不管用了。在我们南方就不会这样，为什么呢？天暖和。为什么冷的地区会麻会木呢？因为血液循环不好了。到那个时候啊，产生的疾病会更多。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听众朋友啊，患有的这个疾病啊，哪管是器质性损伤、一体多病、陈年老病，多数都是一步一步演化的，啊，从有症状到成型，从成型啊，到发展重病、大病，这么过渡的。那我们今天通过耳朵能看出来，还有的人耳朵啊，它不是蛋白哈。它是红肿，这个耳朵出现红肿啊，可不是好现象啊，因为呢，这已经反映你内在出现问题了，它只是在耳朵上体现出来了。这个红肿主要是一个是上火，肝胆火旺，上火了，还有一种就是湿热，又湿又热。那这样的人耳朵就会红肿，你不要小瞧红肿，不就是上火吗？不就是湿热吗？这个肝阳上亢啊，肝火旺的人，一个是上火，第二口舌生疮，第三睡不着觉，心烦易怒。最关键一点，耳鸣，这个耳朵啊滋滋响，有蝉鸣声，这个人一定是阴虚阳亢。刚才我讲的，我说这个人如果说阳虚畏寒怕冷，那他会耳朵淡白，那么过度的红肿那就不是阳虚的问题，而是肝阳过亢了，所以说耳朵就会鸣叫，耳鸣声啊，像知了一样，心烦易怒，睡不着觉。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听众朋友。还有啊，这个如果是湿热，这个人胆囊炎、胆结石啊、脂肪肝的可能性非常大。这个男性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女性妇科疾病是常见的，它已经代表你身体内部不是在良好的状态。所以声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一定要观察，细心观察，你越仔细观察的越到位，那么你对自己的身体挽救越及时，问题也就越小。像阴虚阳亢的出现耳鸣的，那就如我在节目当中讲的刺石丸，是不是，或者刺石汤，用这个磁石20克捣碎心尖啊，给它捣碎了心尖，煎个20分钟，加上通炒12克、白芍15克、生地12克、栀子6克、菊花9克，煮水煎汁儿，早晚2次服用，主要是针对这个阴虚阳亢的、烦躁不安、心悸失眠的，甚至这个人肝阳过亢、两眼昏花，管用，乃至躁癫痫的也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原因，虽然叫法不同，但是病因是一样的，这叫一病同治，一病同治。那这种情况 我们观察完之后就赶紧给自己调理。

0: 那当然，有的人耳朵它不是红肿，有的人这个耳朵上啊有一条明显的斜线纹儿，你看有没有哈？如果有这个斜线纹的人，多数都是心气虚或者肾气不足，乃至出现心肾不交。这边睡着觉，那边醒了，心就开始突突，甚至别人说句话，他也是心突突，叫心气不足。这个从耳朵上就可以看出来。像这样的人啊，一般的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闹耳底的，或者是耳朵容易耳朵内啊出现脓血不止。关于心肾不交，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比如说交泰汤、交泰丸都讲过，我不再重复了啊。是这样的关系，像这个闹耳底啊，我们可以用这个川烂子以及艾蒿各等份儿捣烂、捣碎、捣成末，然后呢装在医用的棉纱布当中，给它包裹住，塞入耳内。塞入多长时间呢？塞入3个小时左右，早晚一换。你去做，做这么几次，我相信你像你脑耳底呀，以及那耳脓血不止，这种现象就逐步的缓解了。这主要是气液循环不好，就是心气虚和肾气不足。其实我们大家不见得说我生了疾病，那我才去治，我才知道。你不要总这么被动。其实跟大家讲这么多望诊，望诊，讲这个望诊，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有很多经验，这些宝贵的经验可以通过观察，你就能知道身体的变化，就能够知道疾病。因为身体的变化一定会通过外在体现出来，总而言之，有它蛛丝马迹。以前我们不知道、不懂，那今天呢，通过这档节目讲解之后，大家知道了、懂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针对这种情况对号入座，给自己调理呀？咱们发现呢，原来我自己也可以诊查疾病啊，我自己也可以，去医治疾病。你发现原来治疗疾病、发现疾病是那么简单，是那么轻松如意，是不是？哎，这就是学习的好处。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呀，咱们就先交流这些啊，很多朋友还没听够，但咱们不能继续聊了。接下来呢，我们剩一点时间呀，稍作休息，然后啊，去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盛老师吧？
0: 你好，我盛老师。
3: 哎呀，盛老师你好。
0: 欢迎你。
3: 哎，
0: 哪里的朋友？
3: 我是山东的听众啊。
0: 嗯，好，新听众还是老学员呀？
3: 算是老听众了吧。
0: 跟着学多久了？
3: 听你节目这不已经2个多月了，你讲的哈这个锻炼方法，我也跟着做了一些。你像这个慢跑，摇长摆，装大树，哎呀，感觉还是非常不错。
0: 就是说，
3: 没那么疼了，没那么难受了。
0: 就是说，一些讲的知识都在操作，做的还是有效果的，是吧？
3: 是的，是的。我觉得你讲的这个健康知识方法，既简单又实用。很适用我。像你普及的是调理精气神啦。保持这个良好的这个精神状态，还有这个愉悦的心情，以及啊身体啊是人的这个根本，你想调理疾病，首先要有好的身体，好的状态，这样做起来康复的更容易。
0: 咱们人呀要想身体健康啊，就得把这个底子体质给它培养扎实了，底子越牢固，我们这个健康的基础才会越好，疾病才会说越少，对吧？
3: 对，
0: 不能说盯在疾病上，你盯在疾病上，自身的身体不管，那么你的健康就如同这个浮萍没有根，是不是？
3: 是是，
0: 不扎实。
3: 哎呀，你说的确实这么回事。
0: 嗯，
3: 只是我觉得哈，对自己的疾病，有些搞不清楚。你说到底是情志问题呢，还是体质出现了问题？本来哈，我想调理情志，但当时不太了解。想着先跟着学习一段时间。观察了解清楚再说。这不后来啊，听你这段时间普及的这个体质相关内容。感觉自己这个情况就对不上号。我现在哈就不知道该怎么调理了。
0: 也对自己呀、分辨不清了，是吧？
3: 对呀。就把就是左右为难。拿不准。
0: 也不知道该用哪样的产品调理，该采用哪些方法。
3: 你推荐这个产品我还没吃过，我也。
0: 那你这分不清辨不准，你就不敢去做。就存在了困惑。今天参与节目也是让盛老师啊，帮着你把把关，分析分析，是吧？给精准定位制定一个方案，是不是？
3: 是的，是的。我也想请宋老师指导指导我。我的这个疾病啊，到底该怎么调理？锻炼这个辅助效果啊，我感觉有点慢，所以说那个以后啊，需要用哪些产品？麻烦宋老师啊，给我指条明路，
0: 把你的详细情况啊，就是你的基础情况。给我说一说基础的，比如说你身体都存在什么状态，然后都有哪些问题啊？包括呢，你跟他节目这个学了这么长时间，听了这么久，都哪些知识啊？基础知识你在采用，做了多久，怎么样？目前还剩下存在什么问题？你把这些详详细细的给我讲清楚，这样我才知道，怎么去给你纠正，怎么去给你进一步的完善和调理，好不好？
3: 谢谢宋老师哈。哎呀，这说起来我也感觉很奇怪。你像我这个脚发凉，首先啊，它确实是热的，发烫，
0: 就是脚凉手热，
3: 而且出汗还多，这个腰吧，它疼，就那种发酸的那种感觉，这不跟着锻炼一段时间嘛，感觉是好了一些，再一个哈，吃饭就没有胃口，也不管吃什么就感觉哈，不香也不甜的，就没不想吃，吃点就饱，感觉浑身啊跟抽筋似的，乏力，没劲儿，总是感觉就是这个身体啊就是发飘软绵绵的， 而且这个屁还肿大。
0: 嗯。
3: 左上腹啊有个包。
0: 嗯。
3: 嗯，憋闷、胀痛、哎呀，我是一想到这些问题啊。
0: 嗯。
3: 哎呀，就有点烦躁，睡不着觉，担心这个病情，就是万一加重了，要是这个脾脏摘除了怎么办呢？你说，
0: 就担心啊，有这方面的这个担忧，是这样哈，你的问题呀、通过你讲述我分析啊，主要问题是体质的问题，占一大部分。
3: 哦，
0: 啊，占一大部分，你比如说手脚凉怕冷啊，你比如说乏力没劲儿。身体发软，你比腰酸腿软多汗，很多时候这些是体质的问题。你比如手脚凉怕冷，这是阳虚，特别是脚凉腰凉啊，这明显的是你阳虚，就火力就不够。在哪体现出来了呢？在你的肾脏上，在你的下焦上非常明显。你不但阳虚，还有气不足，元气亏，所以是乏力没劲儿啊，这是你主要问题。那么你还有潜在的一些什么呢？体质上呢有这个湿热，上焦有湿热，这个湿就体现在哪儿呢？体现在你手上了，手心热，手代表的是上焦啊，代表这个肝，代表着你的脾，知道吧？特别是这个熬夜，睡眠不好燥，那么时间长了更容易这个产生上焦的湿热，所以说你还有点湿热体质，上焦湿热，这个热是虚热。谈的这个虚热，就不得不谈谈你另一个问题，就你的精神情志，就你三宝精气神情志，你不单单体质的问题，你精神情志多少也有点问题。就是情志不畅，三宝不足，三宝是精气神，特别是你元神不足，情志不畅，那么就容易产生湿热烦躁。你比如说元神不足的人，睡眠就不好，入睡难，入睡慢，特别到晚间不愿入睡。你看你是不是晚间经常熬夜，很晚都不睡，这个就元神不足导致的，心神不定，心神不敛。你看小孩的元神很足的，他是老早就睡，他是老早就困，那么这个小孩如果说一旦受到惊吓，心神不定，元神不稳的时候，他是睡不着，他是睡不踏实，他夜里总哭，是非常明显。所以说人睡眠的问题是神的问题。那么你还有情志不畅，情志不畅的人，那么就容易产生气郁的现象，或者是情志郁结的问题。情志郁结就产生无名之火。你看你脾大啊，你爱放屁是吧，排气，这个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你情志不畅所导致的。你呢要调理你的情志，补养你的三宝，然后结合调理你的体质，调理阳虚，调理气虚，调理这个湿热。你实际上你形神都不足，形神都不和，不单单是体质，这个形就是形体体质啊，这个神呢就是你的精神情志啊，这就是导致你说，哎，我听盛老师讲精神情志我有，我听盛老师讲体质我也沾啊，我到底哪个呢？其实你哪个都有，哪个都有啊，你叫形神供养，身心同调才行。当然呢，你现在要主抓体质，以体质为主，精神情志呢去调理自己，让自己尽可能的，想开点，看开点，开心点，快乐点，然后少熬夜，少劳心费神。啊，你先从个人修养调理，如果属实不行，你再去用药，这是我给你的建议。但体质你现在偏不很严重了。啊，你不论是精神情志导致的体质偏颇，还是自身体质本身就有问题，你都需要去调了，都需要去改善了。你照着这个我说的去做，问题就不大了。
3: 你这么一分析，我就明白了。这一下子解决了我心中的困惑了。现在想想，可惜就是啊，当时哈、没购买出厂价那个鸡黄丹。
0: 这是你最大的损失。
3: 对，我现在后悔了、当时没买。你当时买了都几黄单的出厂价的，是不是？
0: 对呀，你一个疗程你少花500多，你最关键你的身体，你的身体至少有保障了。对吧？你的体质至少不会现在这么偏颇了，你至少能调理改善过来呀。这个要调理体质真的是非常棒，非常不错的。
3: 哎呀，你不是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吗？
0: 对。
3: 哎呀，就是我想，
0: 你这样不行，你这就买点市场价或者是市场打折的啊，就不要想着这个出厂价了，团购价了啊。有时候你

0: 这样啊，只能这样，我自己想办法先购买一些了。
1: 对，
0: 哎呀，今天我就听你讲，我感觉是这个人呀、啊，这个一旦这个哪这个毛病哪有毛病的哈，感觉是只要对身体康复有帮助，多点那个钱，什么事。

0: 状态，对不对？你每天都在痛苦，每天都在遭罪，这不是300、500能够衡量的。找点健康，找点收益，身体好了，自己也不用担心牵挂了，心里没底。你看你现在你害怕呀？你这脾脏继续增加，继续大，你怎么办呀？脾再大了，巨大了，它就吞噬你的红细胞了，
1: 就是，所以你得
0: 你
1: 病
0: 就会
1: 谁
0: 贫
1: 不
0: 血
1: 知道这个？
0: 了
1: 所以你得病谁不知道这个痛苦？
0: 对，赶紧调吧，这个调理情绪，调理这个湿热体质，把这个体质好好改善改善。先买一个疗程，2个疗程先吃着，你又不是一下子买半年买一年，是不是？好不好？另外呢，自己买点这个金银花，拿笔记。
1: 你稍微等，你慢我慢点，宋老师，你慢。
0: 金银花，
1: 金银花，
0: 野菊花、金钱草、
1: 金钱草，
0: 连钱草、败酱草、浙贝母、夏枯草
1: 这都得买多少？
0: 这些各10克，
1: 20克。
0: 对，煮水煎汁，当茶喝，喝个10天20天的。
1: 哦，每天怎么喝？当水茶水
0: 对，
1: 喝。
0: 不限时不限量，或者早晚用。
1: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这个结合着调理体质饮用，调理体质的过程当中，适当的慢跑，让自己微微出点汗，不怕出汗啊。不出汗，你这湿气出不来。然后呢，晚上早点睡，尽量早点睡，别熬夜，养成好习惯。
1: 对对
0: 早睡
1: 对，
0: 早起，行吗？
1: 行，我记住了。
0: 好，
1: 好的，宋老师，我先按照你说的做。
0: 行
1: 那
0: 吧，
1: 以后再有什么问题啊，我还会再麻烦你的哈。
0: 对，随时随地给我们来电话。直播间电话不好打呢，就拨打400-600-2677。场外老师都是全国知名的权威专家，水平能力业务都很强。有他们给你指导给你帮助你的健康就不会走弯路你的健康绝对是有保障的
1: 好，
0: 好嘞，就这样，祝你健康，再见。
1: 好了，谢谢宋老师哈，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0: 喂，
3: 郑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哪里的朋友？是老朋友啊，老听众。
3: 老朋友啦，
0: 也是老朋友
3: 老听
0: 哈。
3: 众啦。
0: 哪里的？
3: 山东菏泽的。
0: 山东菏泽沟通过是吧？
3: 沟通过2次啦。
0: 哎呀，哈，机缘不少啊！怎么样
3: 有幸，很有
0: 啊？
3: 幸。
0: 说说之前都什么情况？现在怎么样？
3: 我整个的身体情况是好，很好，很好的。以前的身体是怕热、怕冷、失眠、头发枯黄、个子矮，就是专腰吧唧的。
0: 小老太太了没有好地
3: 现
0: 方
3: 在老
0: 了。
3: 太太了，对，现在好了，就是改变了很多。现在的情况呢，是我的腿的毛病。
0: 说说我听听。
3: 我现在右腿是9年前就是无胫骨折了，那个时候躺在床上，无意听到你们的讲课，现在就一直的在关注咱们的这个，也吃了不少的药，收获是很大的。现在身体都很好，就是这个腿吧，右腿现在拍了个片子。拍这个片子就是上面是萎缩了，里面就是这个钉子还在里面呢，三个钉子还在腿里面。我没有疤，医生说就是我3年、5年、10年、8年，师傅股骨头坏死的时候一起换股骨头，他说在用疤了这个钉子。现在呢情况是不能站。站回大楼就是就不这个腿就不能打弯了，就是直的了。就是这个腿串，就是这个腿上我这一个向这上向里靠了好多。
0: 是这样
3: 多的地
0: 哈，
3: 面。
0: 你我感觉你现在就差在这个腿上了，就差在股骨头上了，是不是这个部位？
3: 对对对，就是想问一下股骨头的问题。
0: 你之前哈，一个是右腿哈，就9年前股骨头这个骨折了，这个骨颈是不是啊？这个股骨头骨颈骨
3: 对，
0: 折
3: 股颈，
0: 啊，骨折，当时
3: 对，
0: 做了手术，上了钢钉是吧？
3: 对，
0: 然后到现在一直没拿

0: 哎，没拿出来。
1: 对，
0: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骨质会退化，就像风化石慢慢
1: 对，
0: 退化。那么这个期间，你的钉子就露出来了。
1: 对，可能
0: 那么
1: 我就
0: 钉子
1: 是
0: 露
1: 到
0: 出
1: 了
0: 来了，它就会对你周围的这个股骨头这个环儿，就这个窝，因为你这个骨头正好在这窝里，在这环里，它就磨周围，就会把周围给磨坏了。你走路一站，它就压迫，它就会顶着。这个钢钉就会顶着周围的组织，它就疼，它会对周围造成损坏。所以说，你现在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你要想解决，只有拔钉子啊！你拔钉子，你找一个这个医院手术差不多的，把这个钉子取出来，然后养。拔钉子创伤少，然后这个期间养的时候你不能是这个腿总不动，那不行啊！他会拔的时候有这个眼儿，有这个眼儿呢，会有这个血液，有经血。但是呢，你要活动，不活动，慢慢你就长上了，连这个眼儿带周围的组织一块长上了。所以说，前期你要经常活动啊，加上强筋壮骨
1: 活
0: 方。
1: 动啊，
0: 对对，经常活动，慢慢活动，慢慢
1: 只要
0: 活动。
1: 活动
0: 哎，屈膝抱腿，屈膝抱腿呀！
1: 啊，这个可以，
0: 你就保证这个部位别叫它长上，别不动就行。关节的部位经常活动，因为你不活动，那就长上啊。别叫它长死，固定死。你等长死、固定死，你迈不了步了，抬不了腿了。然后呢，强筋壮骨，强筋壮骨就是让你的骨头长得越来越结实，然后越来越饱满啊。
1: 医生那个老师说，你要取出来的话，他就是说碎的骨头撑不住了，这也撑不住。
0: 你碎的骨头它不长吗？对不对？当时为什么上钢钉？难道你这个股骨头是靠这个钢钉固定的吗？当时靠钢钉固定把住，但不是说最后一直靠这个钢钉，而是骨头会长。它不是靠钢钉固定，你要靠钢钉固定，那你个股骨头就麻烦了，对吧？钢钉只是扶持的，它不是说的这个碎骨头一直钉在上面的，不是这样的。你得长，自己也得长啊。你9年前，你现在都多少年了？几年前就应该取出来了。这个做完手术，第二年、第三年就必须取出来，你别听他们的。
1: 是不是那了顶子，那要是恐怕他不得这个射的那个地方，恐怕再要是动静的话，恐怕再射了我。
0: 再折了，咱们就换股骨头啊，有个小口，把钉子取出来就行了。
1: 那都不疼了呗，邢老师。
0: 对，至少不像现在这么疼。然后养几天，慢慢恢复，一点点慢慢就好了。前期半个月到一个月可能会疼，100%会疼，但是这个期间没事儿，就像说人这个是有伤口似的，前期都疼，慢慢就
1: 然
0: 好
1: 后
0: 了。
1: 得愈合。
0: 对，那慢慢能愈合，但是你现在有钉子，愈合不了，只会破坏啊。就这么一个情况，行吧？
1: 我听你的，我就是我现在就是这个裆这个地方紧，就是靠往里靠了，我嘞。
0: 它只正往里靠啊，因为什么？这块儿你想想，有个钉子，有3个钉子顶着你，不敢动，你是不是只能向一个部位？时间长了，是不是等锯金、钻金一样啊？是不是啊？
1: 我现在感觉上面那个环上都有点磨了，我感觉到放射性的疼，晚上睡到那里，就是放射性的疼，往外一撒一撒。
0: 这个现在别动了，然后呢，手术完之后，按照我说的，赶紧调养，赶紧治疗，还没问题啊。好吧，
1: 就是就你把这个热了、冷了嘞、凉了，现在就是说睡不着觉，
0: 现在还有点
1: 热
0: 睡，
1: 了也睡不着觉，冷了也睡不着觉，
0: 冷热都睡不着觉，是不是？
1: 对对，
0: 冷热睡不着，
1: 就
0: 那
1: 这
0: 你
1: 种情况，
0: 养养神吧，补养精气神吧。
1: 就是这个保元丹，保元丹，你看我怎么吃？
0: 你就早一袋晚
1: 我
0: 一
1: 是
0: 袋
1: 不
0: 吃
1: 是
0: 就行，
1: 这个药吃的太多了？
0: 你就早一袋晚一袋吃，不用那么多，然后别想那么多，别操心那么多，
1: 秦皇丹也有，也吃的呢。
0: 行，七黄丹你什么时候吃啊？手术完之后吃效果最好。知道吧？手术完之后吃更好，因为啥？它可以促进你伤口快速的愈合。
1: 那这个药我前段时间没有买，也不太多，我到晚一段时间再说吧。
0: 再说吧，你
1: 家还有，
0: 还有多少？
1: 家里还有的不多了。
0: 你先有几盒，你先吃着，5、6盒、6、7盒你都先吃着啊。
1: 对。
0: 先吃着，吃完了你再说啊。
1: 好的，盛老师。
0: 就按照我说的做吧哈。完了，这个病别拖别等
1: 盛
0: 了，
1: 老师，
0: 赶紧把
1: 我
0: 钉子拔出来。
1: 相信你了。
0: 你钉子拔出来，你不论找谁，你钉子只认拔，是吧？
1: 好，盛老师。
0: 好嘞，
1: 好，
0: 好，再
1: 谢
0: 见，不客气。
1: 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

0: 1-8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1: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好，盛老师。
2: 你好，欢迎您。
3: 哎，我想找盛老师给我开个方子。
2: 啊，开个方子啊，说说情况，什么问题？
3: 哦，我在5月1的那段时间查了是非萎缩性胃炎加糜烂。
2: 嗯。
3: 没查的时间呢，我就吃了个把月的药。
2: 嗯。
3: 查了以后呢，医生都说没有大病。
2: 嗯。
3: 但是呢，我就得跟着吃药，要不吃药它就疼胀。
2: 嗯。
3: 我找了好几个大医院，还有人家介绍的那个。
2: 嗯。
3: 直到现在还是不好。
2: 嗯。嗯。
3: 不好呢，我瘦了14斤。
2: 嗯。挺快
3: 啊，瘦的太狠了。
2: 嗯，这不暴瘦吗？暴瘦14斤呀、啊。
3: 就是光哪会吃药，就是头不着。
2: 嗯，好，我告诉你啊，胃溃疡不是疾病、
3: 嗯，
2: 很多人把胃溃疡当成疾病，胃溃疡只是最后的结果、啊。你只是关注胃溃疡这个病，你是治不好的。为什么？你听我给你讲啊。我们这个胃、
3: 啊、
2: 我们这个胃啊，你就知道它是一个松紧带的一个口袋，带有松紧性的一个皮口袋，装的是食物。
3: 是的。
2: 但是这个食物装食物的同时，里面还有很多胃酸，懂吧？胃酸会分泌大量的胃酸、
3: 啊、
2: 这个胃酸的作用就是消化食物，能把我们吃的各种食物都通过这个胃酸给它溶解了。但是这个胃酸它也会对我们自身的胃形成分解，懂了吗？
3: 我咽喉有胃酸。
2: 你听我讲，你听我讲，你先别着急
3: 啊。
2: 你先知道你胃为什么溃疡？你的胃的溃疡就是因为你的胃酸长期的分泌。这个我们胃里的胃酸不是天天分泌的，全天24小时不是这样的。它是在你进餐之后，胃部里面有食物了，在消化的时候，它才会分泌胃酸，懂了吧？也就是你胃里面的食物残留特别多、
3: 哦、
2: 它才会分泌胃酸。你胃里面有东西，它才会刺激你的胃壁分泌胃酸。当这个食物消化掉了，胃里面没有残羹剩饭了，那么这个胃酸就不分泌了，它得不到刺激就不分泌了、
3: 哦、
2: 它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你的胃里面的食物不消化，长期在胃里面，你想想会不会不断的分泌胃酸呢？它会，啊，这叫一种反应。所以说你的胃酸不断地在胃里面，就会形成溃疡糜烂。啊，为什么说你的胃酸呢长期的分泌这么多，导致你胃溃疡糜烂？就是因为你胃的消化能力太差。消化能力差是什么原因？一个是这个人的胃气不足，脾胃蠕动能力不强，胃气

0: 叫胃气，就是胃没有力量，动力不足，这是一种原因。还有就是脾胃寒，我们称为虚寒啊，比较凉，不敢吃凉的，一点吃凉的就不行腹泻，这样的人也容易得胃溃疡。还有一种类型的人，
1: 我一点凉的都不吃，
0: 哎，不敢吃。还有一种类型的人就是气郁的人，生气的人，胃胀，胀满消化不动，像鼓似的，这样的人也容易出现胃溃疡啊。还有一种类型的人，就是这个人胃阴胃津液不足，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不论什么原因，你这个胃溃疡一定是前面有原因的，你去治疗这个原因才行。你刚才说啊，我还有这个食道也反酸，那是嗳气打嗝往上反酸，胃的津液反上去了，胃酸反上去的。
1: 哦，
0: 啊，你得看看你是哪种类型。你说盛老师，我这个吃多了我就消化不动，不敢多吃，一吃多了就胃胀。或者盛老师，我不敢，哎，我哎，盛老师，我不敢吃凉的，啊，我不敢吃生冷的，我吃凉的，吃生冷的我就不行，就胃酸，就胃胀。或者说盛老师，我临这几种情况都有，不但虚还寒，又虚又寒，也会有，懂吗？
1: 盛老师，我不敢多吃东西，凉东西我也一口都不敢吃。
0: 对呀，
1: 东西沾饭吃多一点就胀得不得了。
0: 嗯，这不就是问题找着了吗？你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不把胃寒解决，你不把胃气提升，你治疗胃溃疡你能治疗好吗？对吧？导致你这个疾病的罪魁祸首，你不去抓它，你不去管它，你不去治理它，你只盯在这个疾病的本身上，源头你不管，你只管这个根儿，那能管得了吗？对不对？你这个胃溃疡刚修复好，哎，刚不疼，可是你的源头没解决，它没过多久又胃溃疡了。
1: 哦，
0: 你要去调，去调养你的身体，你也就是一个阳虚体质，一个气虚体质，胃寒怕冷，手脚冰凉，指正是你这种类型，乏力没劲儿。
1: 啊，是的。
0: 你身体状态你不调理过来，你光关注胃，你今天胃解决了，明天你可能肾又有问题了，后天膀胱又有问题了，再后天尿道又有问题了。你今天胃不敢不行，明天可能就痛经，再后天可能就是心脏就不行了。
1: 啊，对，我倒的吃着好几五六个月药，倒的没治住这个胃疼。
0: 你别吃那多药了，没有用，你就从去调理自己的体质，改善你的阳虚，改善你的气虚，从源头上去调养自己的身体，把身体提升上来，你身体体质好了，你的胃就没问题了啊！这是从源头上去调养自己。那么从疾病的本身上呢？从疾病的本身呢，我们采取生肌的方法啊。咱们中医可以生肌，就是我这个肌肉不长，去腐生肌可以。胃糜烂的方法，我可以告诉你，你拿笔记上。
1: 我不带识字哦。
0: 啊，那到时候给你发过去也行啊，好吧？啊，不懂的呢，随时随地来电话哈。
1: 行，
0: 好吧，就这样啊，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啊。
1: 行，盛老师，谢谢你哈。
0: 不客气，我期待你早日康复啊，在治疗过程当中不明白，随时随地跟我们沟通啊，打电话啊。
1: 行，谢谢你，盛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1: 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您好。
3: 对，你好，我特别听你讲的，听了很长时间了。
0: 啊。
3: 刚才你沟通，嗯。
0: 好，今天参与节目是想咨询自己健康的问题，还是替家人咨询啊？
3: 是家人咨询。替老公咨询的
0: 啊，替老公啊，嗯，
3: 对，
0: 老公怎么了？
3: 近几年时候开始得这个过敏性的肺炎。
0: 啊，过敏性的肺炎是吧？
3: 对，所以又特别啥肺心病。
0: 肺心病啊，现在已经有肺心病了。
3: 对，心脏也不好。
0: 嗯，心脏不好，嗯。
3: 对，所以说不好长的都是天什么特别天冷啊，天气里不得凉，都开始。穿的别的穿上去呗，
0: 嗯，
3: 还有是他那个一的结腿，一的结腿往心可大了，你这说说说吧，哎，是说对了，他都往心大，
0: 嗯，
3: 这个还有是腰疼，
0: 腰疼，
3: 腰疼得的，哎，腰疼，得那个腿也疼，
0: 嗯，腿也
3: 疼，
0: 嗯，
3: 你比方说这个腿也疼起来了，
0: 嗯，
3: 哎，这次哪里有了毛病不得劲来了？别摸了，是不

0: 就特别在家里面太着
1: 我
0: 急
1: 问
0: 了。
1: 一下，老伴儿有没有乏力没劲儿？
0: 有，燥热，
1: 燥热是
0: 脚
1: 吧？
0: 特别容易软，哎，燥热了，脚燥热。
1: 脚燥热哈。
0: 对。
1: 好，身高多少？体重多少？
0: 对，体重150斤，身高是1米75。
1: 1.75米，体重150。
0: 对，
1: 多大年纪了？
0: 60。
1: 这个一般的支气管炎呐、肺炎呐、哮喘呐，接不出来异味儿啊，这个特殊性差呀，一般都是气阴两虚导致的过敏体质，这属于体质偏颇啊，体质比较绕啊，才出现这种情况的啊。像这种情况，改善体质，就是从体质上下功夫。像你老伴儿不耐风，风一吹就受不了了，风
0: 哎，
1: 吹上，
0: 对，
1: 然后呢，一凉就不行了，热乎点还舒服，还好一点，
0: 对，
1: 千万别遇到刺激性的，遇到刺激性它就加重了。他总这么憋闷，总是这么咳嗽，总这么有炎症，慢慢啊，肺气肿啊，肺大泡就来了，是吧？
0: 都别，对，别都别出那个，
1: 肺心
0: 肺
1: 病
0: 心病了，这个可以，
1: 了，对，
0: 这个可以不好治，
1: 肺心病就
0: 对。
1: 来了，对，肺心病就来了。这个一旦达到肺心病了呢，这个疾病啊就成慢性病了。凡是哮喘的、肺心病的，都是慢性病，都是慢性病。这个病治疗上就慢了，时间就要长了，没有个半年，没有个一年，这个病都好不了。这个病能不能治？能治啊！你别说你这个病了，就比你老伴儿严重的，都已经肺大泡了，肺泡都已经破裂了，都已经这个气跑到胸腔里了，这不也好了吗？也好了。有很多患者最后发展都是肺心病、肺气肿、肺大泡，然后呢都是肺胸。你老伴儿如果说不好好治，慢慢也会形成肺气肿、肺大泡、肺胸，这个气都跑在胸腔里了，到时候就得手术了，往出放气。这块呢，我去给他做一个方法，给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专门针对肺脏和支气管去消炎的去消炎的。然后呢，那边呢再结合着调理体质，强化他的机体体质哈。体脂调理体脂啊！我不知道您听节目多长时间了。这个疾病务必从根本上去抓，去调理体脂，不要总吃消炎药，也不要去做脱敏，脱敏它脱不过来哈。
0: 我这听你广播听了很长时间，我听在这那肺大泡也治好了。
1: 对，
0: 我刚才在那徐老师打电话，打电话以后和那汤药也吃了1个多月了，
1: 汤药一个月，
0: 吃了1个多月，写的清，写清喝不得。吃了1个月，有点效果，
1: 有点
0: 有
1: 效
0: 点
1: 果，
0: 效果，减轻，
1: 减轻哈，
0: 减轻不够，对，
1: 行，你这样，我到时候这个根据这个秦老师给你开的方，完了我在这个方法上看看怎么样，再需要调整一下的。你这块不能光治，你要调理体质啊，气黄丹呢用一用去哈。
0: 哎呀，你说你们别说我没那个地黄丹也没不上，没那苍蝇丹也没有用。我这我又买的，买不到这药呀，这药不好买。
1: 不好买，等一等，等一等吧，等有的再用，没有的先治着，有了再滋养结合，哈。这个务必从身体上去调，你光治这个肺，身体上很虚了，你说肺气能不虚吗？是吧？身体很绕了，这种抵御能力就差了，所以说他就愿过敏啊。我们称为偏颇体质。称为特禀体质，特禀体质就是比较爱过敏，是多种混合体质在一起的这种过敏性比较强的一种体质啊。这个好调好治，体质过来了，这个过敏源呀就不怕了。你就按照我说的，这个病能调能治，你放心吧，一个月大见成效啊，一个月就效果很好了。这个方法怎么给你们发在手机上吗？
0: 你就发我的手机上吧，我不会写字。
1: 那行，发在这个手机上，你不会看，到时候找人帮你看一看啊，行吧？
0: 太感谢你了，张老师，和你打电话太荣幸了。
1: 行，这样咱们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聊到这儿哈。在这里呢，也祝愿共同的努力之下，叫老伴儿尽快康复起来，摆脱这个病痛，好不好？
0: 好，
1: 行，好。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2: 我准备好了。
1: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3: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1: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4: 好音乐伴你一路前行，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相会在电波当中。那就在前不久的综艺舞台上，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身影唤醒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黄义达抱着吉他唱起了那首《那女孩对我说》。有人留言说啊，看到他整个人从床上突然一下就蹦了起来。今天呢，我们就走进黄义达的音乐世界，读懂那个在音乐里头叛逆，在岁月里救赎的灵魂。第一首作品呢，就是很多人对黄义达的初识《地下铁》。

新世纪之初，这个清秀的少年在华语乐坛崭露头角。他十五岁的时候自学吉他，进入了李思松、李伟松音乐学校，和孙燕姿成为了同门。十七岁被 Beyond 演唱会点燃音乐的热忱，一步步朝着热爱奔赴。2003年，王家卫监制电影《地下铁》争取，那么黄义达逛了一圈地铁之后呢，就寻得了灵感，录制的 demo 被一个字没有改的录用了。这首《地下铁》就成为他音乐之路的一个重要伏笔。那么凭借地下铁的经验表现，他就获得了索尼唱片的青睐。2004年出道，首张专辑叫做《无法定义》，便一鸣惊人。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正是因为长相清秀却有着粗犷撕裂声线的他，歌路多变难以琢磨。而真正让他封神的，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在2005年华语乐坛神仙打架年代里杀出重围的那首歌《那女孩》。对。

0: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来自于黄义达。
1: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0: 航，
1: 音乐导航，
0: 曾经的过往，
1: 曾经的过往，
0: 别来无恙，
1: 别来无恙。
2: OK， 这里是 FM 八八点七音乐导航，别来无恙，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其实那个时候在2005年左右，就他的那首《那女孩对我说》一炮而红的那个年代呢，像周杰伦、林俊杰这样的一些歌手的神曲一直都是霸榜的，但是《那女孩对我说》却凭借着非常真挚的情感、忧郁的唱腔，斩获了多项大奖，也藏着黄义达与初恋10年聚散的辛酸。很多人都是因为《那女孩对我说》这首歌认定他一定会是个情歌王子，却不知道黄义达的骨子里藏着浓烈的反叛精神，他的音乐从来不止于抒情。此时听到的《显微镜下的爱情》便打破了大众的固有认知，编曲从温柔抒情突然切换到激昂的摇滚，刷新了很多人的听觉体验。

0: 这样的旋律褪去，我们更能读懂黄义达音乐里的自我与孤独。镜头前的他沉默寡言，上节目的时候全程冷脸，把自己关在家里，抱着吉他弹上一整天，吉他散落满屋，唯一有一张沙发是专为创作而设。我想这就是一个歌手对音乐的执着。 OK， 这里是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听好音乐。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0: 19岁的时候，黄义达写下了写给自己的歌。从来就没有人问过我长大以后到底要做些什么。我一个人走，一个人看透，一个人守。多年之后，他将这首歌作为专辑的主打，把藏在心底的孤独唱给全世界听。

写给自己的歌，这份深入骨髓的孤独伴随着他走过人生的低谷，心爱的女孩离去，抑郁症也悄然袭来，无数个难眠的夜晚让他备受煎熬，直到好友的婚礼点醒了他，让他远赴泰国修行14天，清晨洒扫，徒步化缘，在慢下来的时光里，他和自己和解了。2011年，他带着全新的专辑《微光回归》，那么在这首歌里是他的人生写照，黑夜迎接黎明的微光，向我指向远方微弱的光芒，唱出的正是绝境中的重生。

0: 一座城市天生适合恋爱，你天生适合我的灵魂。我把整个灵魂都给你，连同他的怪癖、耍小脾气、忽明忽暗1800种毛病，他真讨厌。只有一点好，爱你。
1: 坐在酿造忧愁的酒馆里，谁闭着眼？
0: 音乐导航，音乐充满爱意。
1: 在繁华落故事，
2: 从黑暗中汲取了微光，黄义达的音乐里多了几分释然与温柔。爱了才懂，这首歌便是他行进的写照，褪去了过往的激烈与忧郁，用舒缓的旋律、真挚的唱腔，诉说着经历伤痛之后的通透。爱不是强求，而是懂得放手与珍惜。爱了才懂。

从惊艳乐坛的创作才子，到深陷低谷的孤独者，再到与自己和解的修行者，黄义达用音乐记录着人生的起起落落。他的歌里有叛逆与锋芒，有孤独与遗憾，更有微光与希望。那些年少的倔强，岁月的伤痛，最终都化作了成长的勋章。

0: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六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1: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 ，U Car 光影时间。
2: 我是蓝琪，本周光影主角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盗梦空间》是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并编剧，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玛利亚·玛丽昂·戈迪亚等联袂主演的电影，2010年7月16日上映。影片的剧情游走于梦境与现实之间，被定义为发生在意识结构内的当代动作科幻片，讲述了由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扮演的造梦师带领特工团队进入他人梦境，从他人的潜意识中盗取机密，并重塑他人梦境的故事。该片在第83届奥斯卡金像奖中获得4项大奖。影片的核心在于揭示，当人们处于睡眠状态时，大脑能在无意识中创造一个完整的世界，人们会全身心地沉浸其中，这深刻地展现了人类头脑的潜在能量，尤其是大脑的创造潜力，这也是诺兰对此题材深感着迷的根本原因。《盗梦空间》更像是诺兰对逝去24年的老博尔赫斯的致敬之作，那些精心设计的迷幻桥段、梦与梦之间的关联、梦与现实的对接，都像极了博尔赫斯小说。迷宫镜子更是博尔赫斯的著名标签。和小说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诺兰用极致夸张的影像元素还原了模糊神奇的梦境。最妙的是，在费舍尔第二层梦境中坠落的奔驰客车连接了第一、第三和第四层梦，被无限延长的下坠过程让重力法则彻底失效，变成电影中最迷人、最招摇的标志性事件。《盗梦空间》被誉为一个拐点，一如《现代启示录》《银翼杀手》《黑客帝国》等电影史上的拐点所做的那样，证明了吸引观众的始终还是充满创意的思想内核，而不是技术泛滥的无脑大片。
3: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4: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4: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6: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7: 牵肠又挂肚，比我更需要忍受孤独。不来不往，英雄不问出处。笑一笑朋友，快乐会无数。喝完了这壶，让我们上路。
8: 嘿，兄弟！嘿，朋友！

0: 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姜老师您好，您受累了。
1: 别客气。
2: 您受累了，哎呀，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也不会说，我不会。那个，我跟您说，我老伴儿哈，16年了，今年算16年半身不遂，和您这腰杆可好可好的了。我总想跟您打电话哈，我嫌您这太累，我累的哈，我就没好意思跟您打电话。
1: 16年的半身不遂了。
2: 啊。
1: 哎呦。
2: 嗯，脑子特别好，脑子特别聪明，脑子不糊涂。
1: 嗯。
2: 嗯，但是他喝了可能有2年多了吧，喝的不一多，2年多一多了。嗯，我们一直喝，一直听您讲话，没有一天不听您讲话的。
1: 啊。
2: 嗯。嗯，挺特别。
1: 用黄石膏方用了2年多了，老爷子现在恢复的不错。
2: 哎、嗯，挺好的。
1: 嗯。
2: 反正这年头也长了，他您也下不了地。
1: 嗯，
2: 下回能坐着，能躺着，能坐着，自个儿那这右手能穿衣服，还行。
1: 嗯。
2: 不糊涂。
1: 对。
2: 嗯。
1: 原来不行，在用黄石膏方之前，这个做不到。
2: 做不到。
1: 嗯。
2: 嗯。这也是我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
1: 对。
2: 给您这个，我就买了这个，一直现在买，家里还有3箱。
1: 嗯，啊，家里有药就行啊。重要的是、
2: 嗯、
1: 你看不管怎么说呀，这就是听人劝吃饱饭呢、啊、别人给介绍了黄石膏方以后呢，自己家里的病人适合用它，咱们尝试尝试，结果一尝试以后呢，16年的中风半身不遂的患者现在是康复起来了、
2: 嗯、
1: 这个他也少遭了罪了、嗯、对于你来讲，是不是慢慢也就解放了？
2: 我也喝了1年多了。
1: 啊，你也喝了1年多，都上岁数了，都要保重身体啊。
2: 嗯、啊，那我先买，我先叫他不厉害嘛，我先叫他吃。后来我一看，我也吃，我也糖尿病嘛，糖尿病10年了。我从去年，我跟他吃上下差不多吧，反日子。说我吃现在头有劲儿了，我能伺候他呀，家里外边都我自己。
1: 对。
2: 谢谢您老杨老师，杨老师等等。
1: 别客气。
2: 等等，我叫我们老伴儿跟您说句话。
1: 好，哎呦，他在跟前跟我讲最好。
2: 红枣。红枣。你跟杨老师说话，杨老师说话，快，姐，杨老师，杨老师直接说话了，快，姐，快起。
3: 嗯。杨老师。
1: 您好，老先生。
3: 哎，好好。
1: 哎，你看这精气神多好啊。
3: 哎，好，精神不错。夏多生，可是我现在这左半身能动了自己。
1: 嗯。
3: 这有胳膊有腿都行。
1: 对。原来那半侧身体那些这个活动呢都受限制，现在通过黄石膏方以后呢，活动能活动活动了。
3: 啊，我现在能活动。
1: 嗯嗯，只要能活动活动了，证明呢这个
3: 会有希望下手。
1: 对，有大有希望。他只要能活动了，表明神经信号已经能传导下来了，就是这个脑子呀能够控制这半个身子了。开始。
3: 我这有2年了，听您这个讲座，还吃个药。
1: 嗯，
3: 我反正挺有信心。
1: 对，
2: 谢谢您，谢谢您。
1: 别客气。
2: 哎呀呀啊！您知道吗？年头太多了，喝您药喝太晚了。
1: 对，毕竟16年了，神经损伤的非常的严重。咱们现在把黄石膏方用上，能够帮助他早一天的下床，这生活能够实现自理的话呢，他也不遭罪了，也把你解放了。
2: 嗯，是杨老师。嗯。杨老师，我跟您说哈，我们老头说呀，多亏了咱早那玩意儿早知道呢，早喝呢不就好了吗？
1: 嗯，
2: 可是后悔在这会儿。
1: 啊，因为这个他可能也是个机缘问题，这治病也是需要机缘的，机缘不到，有的时候吧，有的人听好几年节目了都不用。咱们不管怎么说，用上了以后呢，找着路子了，咱们坚持往下治就可以。
2: 脑子可聪明了，脑子一点不糊涂。
1: 啊，你看他这个表达呀，哪能听出来有这么大的病呢？
2: 嗯。
1: 嗯、
2: 是，杨老师，谢谢您，您挺忙的，杨老师啊，谢谢您。
1: 别客气，那就再接再厉，祝你们健康吧。
2: 哎、好嘞，哎，
1: 好，
2: 哎、谢谢杨老师，谢谢您。
1: 哎，回见。
2: 回见，谢谢。
1: 哎、好。
0: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

0: 可以拨打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你好，杨老师。你好。
1: 哎。
2: 我非常非常想跟你连线，今天终于连上了。
1: 哎呀。
2: 杨老师，我是你忠实的听众，还是会员？
1: 嗯。
2: 我8年前就是你的会员了。
1: 嗯。
2: 当时我听到你的讲座，我第二天就买了皇室膏方。
1: 嗯。
2: 之后这些年一直用，用的特别好。
1: 嗯。
2: 我爱人一体多病。高血压、心脏不好、肾不好。
1: 嗯，
2: 我听到你之后，我就一直用，这些年一直这么好，就是从去年以后，我就听你说就吃保健量，就一直挺好。
1: 嗯，
2: 但是从去年11月份，他叫人搞车撞了，撞了那人就跑了。
1: 嗯，
2: 跑了他一回来也没说，完了之后过了10天就上不来气儿，完了就发烧上不来气儿。完了，下肢就开始浮肿，完了之后到上医院就是肾衰、心衰，
1: 嗯
2: ，ICU 住了2天，2天后抢救过来之后到病房，我都没在家过年，从11月份到现在才出院，住了5次院，这才出院1个月04天，
1: 嗯，
2: 现在他这就
1: 总而言之是出了院，命是保住了，又是心衰又是肾衰的，这是大毛病啊，这要命的事情。
2: 嗯，要命啊，杨老师救救他吧。
1: 嗯，
2: 他现在我住院时候现在的医院呢全是止胃药啊。
1: 嗯，
2: 连那青霉素都止胃药，打亲和素一针就450。
1: 嗯，
2: 哎，完我一直买那罗莎斯塔三粒药168，全是止胃，根本公费就没有。
1: 啊，那可不，这住院住了多长时间呢？
2: 我住院从11月份出院住了14天，完搁家待了能有20天，又住了第二次，一共住了50院，反反复复就这，这就准备还要去住院，上不来气儿了。
1: 就这么住院住了这么长时间呢，光这个医院里面扔进多少钱，花了多少钱呢？
2: 扔了我自己扔了差不点4万多吧，4万多块钱。
1: 哎呦。哎，
2: 现在哈，我真不行了，王幺，你救救我，申请这个名额给我吧。
1: 啊！
2: 现在哈，真的，你都没看到他，我现在天天在刀尖上过日子。
1: 啊！
2: 天天就是上不来气儿，就坐着，坐着睡觉，
1: 嗯，
2: 坐着，知道吗？
1: 那心衰又肾衰呢，肯定是肾纳不住气了。这患者就喘得厉害呀，就躺下睡觉就躺不下了，他只能是睡着躺着是这个坐着睡觉了。
2: 对对。现在我是花老钱了，杨老师。
1: 啊，这么难的家庭呢，一定会尽量的帮助你们，放心吧。这个机会赶得非常好，赶着这次这个帮扶活动啊，既有超大幅度的赠药的机制，同时呢还有超大力度的现金的直接的减免的补贴。
2: 杨老师，真是关心菩萨，我跟你讲啊，就你没看到他，我天天啊，真一泪洗面呐。
1: 嗯。
2: 真是。这年哈，我不是干啥，这家里就是真不是说啥，咱俩一月才开多少钱？我是买断下岗的，
1: 嗯，对，
2: 他也呀，根本的全是自费药，还吃药又吃那个肾药，又是那个全是自费，
1: 嗯，
2: 那个尿毒症。
1: 像这种情况的患者，你靠那点退休金的话呢，去了医院那就不是钱了，那能经得起医院里边折腾啊？
2: 对呀，啊，就那青霉素一针就28，一天3针，就这么跟你要，全部给静静打。
1: 对，
2: 我杨老师，我真是你铁杆粉丝，因为什么？
1: 老朋友了。
2: 你第一次讲座，我第二天就买了，我还宣传咱家邻居一看他恢复都挺好，就是什么我的左邻右舍也买不少，因为说一看他恢复属实好，不是去研呀可什么，我就说这高法，人家也买一盒也挺好。都是这药名不虚传，属实好。
1: 那确实用得好，带动身边的人也在用。但是这次确实呢，遇着难事了，这就没办法了。听到这个活动了，
2: 你就帮帮我吧，你就帮帮我吧，杨老师。
1: 我就帮助登记上了，你等待吧。
2: 谢谢你，杨老师啊，谢谢。
1: 哎，祝你们早日，祝你们都身体健康吧。
2: 你也健康长寿啊。
1: 好。
2: 好了，杨老师。
1: 好，
2: 再
1: 见，
2: 杨老师。好。
1: 哎哎。
2: 好，
0: 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我就是什么呢？原先是那个我母亲她用咱们这个产品。
1: 嗯。
3: 哎，回来我这哈是今年的十几月，我从今年才用咱这个产品，而且我用这个产品以后啊，
1: 嗯，
3: 感觉挺好。我是怎么个情况呢？原先那个我这个身体啊，它是有湿，而且还有瘀。哎，通过吃咱们这个药吧，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是挺有这感触的。
1: 嗯。
3: 原先吧，还老那个这个睡眠也不好。
1: 嗯。
3: 通过吃咱这个药，这个睡眠我觉着改善挺大的。
1: 对。
3: 别的啊，倒是那个我还倒是。他没有找到什么
1: 身体相对还不错。那你说你有湿有瘀主要表现在哪呢？
3: 就是吧，这个湿吧主要是这个大便不成形，
1: 大便黏腻溏泻
3: 啊。对。
1: 嗯，
3: 但是呢他一天不都一次这便子，但是他不成形。
1: 对。
3: 哎。
1: 嗯。
3: 鱼呢，这个鱼呢，我就是他那个平常了吧，我老觉着好像有时候头晕。
1: 对。
3: 头晕，而且那这个中医看着我这舌苔底下这两个筋呐、比较粗，比较明显。
1: 哎，舌下的青筋紫黑。
3: 哦，对对对，杨老师就是那个情况，有时候造成那个头晕。
1: 头晕，那现在用黄芪膏方的调下来，这些方面都感觉不错。
3: 啊，对，有明显感觉。你看原先吧，有时候在那坐着这看那个电视吧，看着看着就火眼，都有点那样。我老就是可能是不是我也不太明白，是不是血瘀这个湿
1: 血瘀了以后脑子供血不足这种表现嘛。
3: 啊，对呀、对呀，我老实际上是那方面。
1: 嗯，那现在这个情况的明显的减轻了。
3: 啊，对呀、对呀，特别是睡眠我觉着挺干嘛的，这个大便呢也有改善。
1: 哎、
3: 嗯、
1: 哎，你看这，我说黄氏膏方、用黄氏膏方，你听我们这些听众患者用药的患者的群体呀、我说那黄氏膏方呢、用黄氏膏方都是一代一代的往下传的，怎么讲？因为很多的家庭都是老母亲老父亲用膏方，然后让子女用。
3: 对，
1: 子女用的好了以后，又给自己的子女的有些毛病啊，一给我们打电话也适合用，然后呢，祖三代人在用膏方。我说这不是这个药好，那别的解释不了这个情况啊。
3: 对。
1: 哎，
3: 而且这个咱们这个产品吧，这个东西吧，它没什么副作用。我母亲就说：“你快吃这个吧，我吃着成好了。”
1: 对，
3: 我说行。完了以后都用咱们这个产品，用了这段时间，我觉得挺好，有成效。
1: 啊，老太太现在身体也不错是吧？
3: 啊，还行，我母亲都87了。
1: 87岁的老寿星往那一坐的话呢，这是泰山呐。这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正是老泰山呢告诉你用膏方，自己呢通过用膏方也受益了。
3: 对、
1: 哎、
3: 我老母亲说的，你快点用这个产品成好了，你就请杨老师的吧。
1: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黄氏膏方一定要照顾到我们这么多的成千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于全国好几百万上千万的用黄氏膏方这些老朋友。
3: 对，
1: 这次帮扶活动啊，既有超大幅度的赠药的机制，同时呢还有超大力度的现金的直接的减免的补贴。
3: 好，谢谢杨老师啊，非常感谢、
1: 好，别客气。给告诉老太太呀、马上要开始了，给老人家的带好，让他每天关注节目、也祝你们身体都健康，阖家幸福吧。
3: 好，谢谢杨老师啊。
1: 好，多保重，咱下次再聊。
3: 好嘞。
1: 好。
0: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杨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是老患者，是用着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4: 老患者，我和我老伴儿啊都用的呢。
1: 啊，老两口都在
4: 用
1: 黄氏膏方，
4: 将近5个多月，我是4个多月。
1: 嗯，都是什么病症呢？这效果怎么样？
4: 我老伴儿。

0: 主要是有这么几个病，一个啥呀？以前弄过这个抑郁症，这十来年前吧，他弄过一次，后来吃这个西药呀，吃的就好了，后来又犯了一次，后来这几年啊，一直用这个西药，控制的效果倒是挺好，用了好多镇静药，还是，所以说一直这么个吃的。再一个就是他的那脊柱不好，脊柱是椎间盘突出，颈椎也不太好，第三一个，他就是有肝囊肿，还有轻度的脂肪肝，完了还有这个胃食道反流症，一直吃的这个兰索拉唑呀，还有这个莫洛丹这一类的，所以说听您讲课以后啊，我们觉得也挺对症。所以说他就先吃上了，吃的效果吧。
1: 用这五个月下来以后呢，感觉怎么样？
0: 他现在这个胃肠比以前明显的强了一些，这个胃现在是吃什么东西可以的了，大便比原来要强一些。
1: 胃肠强一些是什么？原来是不愿意吃饭的，是不消化的，是什么情况？
0: 他原来就是大便干，大便干的呀，拉不下去。也能吃东西，吃东西也可以，但是有一些吃一些东西啊，硬一些的，或者是一些粗粮，它就不舒服。但是吃这个药，吃这三四个月以后呀，觉得这个胃比以前强了，好像吃一些东西不是那么顶的话了。
1: 原来吃点东西不消化，堵在胃上，而且咯咯楞楞的。
0: 哎，对对对。
1: 不往下走，现在吃点东西能顺下去了。
0: 哎，对对对，现在胃明显的，
1: 而且大便也正常了，逐渐的。
0: 大便比以前强多了。
1: 啊，好。
0: 啊，再一个就是他那个原来有那个颈椎，好像比以前好一些。但是那个腰椎还不行，腰椎还。
1: 颈椎好一些，原来颈椎是怎么难受呢？
0: 颈椎原来它是这个右肩比较空疼。再一个脖子僵。现在好像是这些是比较好一些，
1: 脖子软和一些了。
0: 哎，脖子软和一些了，
1: 没有原来那么僵那么硬了。
0: 哎，对，
1: 这是他的情况。
0: 哎，
1: 把你的情况跟我讲一下。
0: 我的情况，杨老师是，我也是，主要是三高症状。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高血压我的是已经是。从41岁就得了，现在已经25年了，服用这个降压药。血脂高吧，也到17、18年了，现在也用的那个降脂药。血糖是今年就得10年了。我现在用的是也是中药，用的是中药，一直用的是中药降血糖，用的气血双补丸。另外，我也是颈椎和腰椎有点不太好。第三一个毛病就是也是肝不好，有这个多发性肝囊肿，还有中度，那年弄这个糖尿病的时候，一年就闹了一个中度脂肪肝。第四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前列腺比较肥大，有时候尿不太痛快。我一开始这不是吃咱们这个药膏吃了2个半月，我这个睡眠一直不好，这是有6年多了。睡眠一直不好，一直用的这个安定，经常喝，有时候喝一片安定不行，还喝半片那个绿消息，才能睡好。我现在用了4个多月，前列腺比以前明显好转了，尿的比较痛快。
1: 原来有尿等待、尿不尽的这种表现。
0: 哎，原来那会儿就晚上就尿等待现象小，现在。也是还细一点，但是比以前强多了。那这一方面我觉得比较明显一些。颈腰椎比以前强一些。尤其是这个脖子这个僵呀直呀不舒服呀比较可以了，比以前强了。再一个就是这个我有慢性咽炎，咽炎好像比以前少强点。哎，我这个咽炎时间长了，就是痒。有时候一痒着了呀，这个连这个上天花板到咽部这一块全部都是痒痒的，咳嗽就。我这个已经是有30多年了。
1: 现在有什么样的改善呢？
0: 现在就是比以前次数少了，尤其是这个感冒的时候，咽的次数比以前少多了。
1: 那个颈椎那个方面呢，原来颈椎是怎么难受呢？
0: 我原来颈椎啊，是右侧的胳膊疼，肩膀疼，活动受限，右颈项，右颈项这面是有两块肌肉僵硬，好像这些是这个肩好疼，比以前又强多了。
1: 也是感觉这个脖梗的僵啊、硬啊、怕风啊，这个情况呢又改善了，
0: 好像比以前强多了。
1: 嗯，
0: 还有一个，我原来这个腿呀、啊，尤其是膝盖这儿，底下是胳膊膝盖这儿，有时候一伸呀、一收呀就有点疼，现在可以了也。
1: 嗯嗯，
0: 我和我老伴打算是经常吃你这个膏方了，我们觉得这膏方很不错。所以说我们现在一下买了72瓶下来，
1: 当宝了，这都存下货了。
0: 啊，做了一年还多了，一年半呀，快了。
1: 老两口有个健康的身体，这其实呢也花不了多少钱，少跑两趟医院，这点钱全出来了。
0: 我是66岁，我老伴65岁嘛，岁数也不大，觉得病太多，我说吃这个膏方。
1: 病太多，病是有点多，都是老年常见慢性病。但是你们两个人这个健康意识是非常好的，我听着是相当不错的。
0: 我们对这个是因为我们也是搞医的
1: 啊，
0: 搞医的对这方面也知道一部分，
1: 对，
0: 但是就是找不到好药也是。
1: 啊，对，我们搞医生的最难的就是多好的将军找不着好的武器也没有用啊。
0: 哎、找个好药，好一点的药，既能治病又能养生的这个。
1: 啊，对，所以说你们还是搞过医疗的这一方面，医生的话呢，那你在选择的时候呢，你就更有针对性，你更能够选择出来真正的好药。
0: 我们一听以后，刚听上，听了还不到10天，我们就吃上了。我们一看
1: 啊，
0: 这个既是治病的，又是养生的，
1: 啊，治养结合。尤其黄氏膏方的这个，确确实实很多老同志用完了以后不错的。
0: 不够半个月，我们就买上，两个人都吃它吧。
1: 嗯，非常好。
0: 想接着往下吃吧，杨老师，我听你讲课、讲的也挺实在，也非常客观。
1: 哎，
0: 所以说我们也非常相信你。
1: 啊，我们就实实在在为老百姓服务嘛，适合用的就用，不适合用的告诉人家。
0: 啊，所以
1: 老两口用的好就再接再厉吧。
0: 好好好，
1: 嗯，有问题你再来电话。
0: 好好好，
1: 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谢谢杨老师，谢谢，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哎，好，感谢。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雪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雪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 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6: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六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9: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如何预防高脂血症。
1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想远离高脂血症，记住三句话：早点查，管住嘴，迈开腿。第一，要早点查。20岁以后每5年抽一次空腹血，如果家里有人是早发心衰、脑卒中，或者自己又胖又抽烟，那就每年查一次，不要把体检报告压在箱底，看也不看。第二，管住嘴，日常饮食参考地中海饮食，主食换全麦，三餐先上蔬菜，橄榄油代替动物油，每周2次吃鱼，蛋黄每天1个就够，红肉1个月吃2-3次即可。含糖饮料、奶茶、甜点尽量远离，反式脂肪看配料表有就放下。
10: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

0: 园。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城，
3: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1: 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9: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Yuker 光影时间，
20: 我是蓝琪。本周光影主角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荒野猎人》是由亚历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执导，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汤姆·哈迪、威尔·保尔特、保罗·安德森等主演的剧情电影，于2015年12月16日上映。《荒野猎人》根据迈克尔·朋克同名长篇小说改编，故事发生在19世纪20年代，主角是一名皮毛贩子，他先是被熊所伤，之后又被照顾他的人抢劫，扔到冰天雪地之中自生自灭，之后他极力求得生存，并向那些背叛他的人展开复仇。《荒野猎人》是一部具有艺术片灵魂的动作大片，影片匆促而有力的动作戏含义深刻，导演和摄像这两位无可争辩的大师用自己的巅峰水平给大家带来了纯粹的视听享受。而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除了使劲折磨演员之外，还彻底放弃了非线性叙事的手法，采用了壮丽浩瀚的自然景观广角镜头和令人惊艳的一镜到底的手法，使景物也成为影片重要的表达甚至是叙事的手段，让观众在观影的时候沉浸在自然之神秘莫测、人之渺小茫然的震撼中不能自拔。这种极致的视觉感受搭配坂本龙一大气肃穆的旋律，成就了影片的极致视听体验，即使隔着屏幕依然能感觉到仿佛是置身那片冰原雪地，亲身体验自然生命的庄严之美。而这一次莱昂纳多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沙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

0: 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俗话说百名名医那不如一剂好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凭借独到确切的三通疗法以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这样的一个良心价格，已经帮助无数的老慢病患者恢复了健康，那更是帮助了无数的家庭改写了命运。所有用上的患者呢都感慨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既是救命药也是百姓药，既是长寿药又是平价药。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啊，以及一年年的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希望大家呀尽早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不过是这样啊，我们老患者都知道李老师有个规矩，那就是我有三不治。首先呢，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因为咱没有十足的把握，咱不能耽误患者的恢复。这二不治呢是急症不治，对于一些发病特别急的需要抢救保命的我不治。那这一点必须要承认，西医在对待抢救这个疾病方面呢确实它具备了先进性，所以咱不能够乱治强治啊。而这三不治所指的就是恶性的绝症。那你这种疾病老师之所以不给大家治疗，首先还是对这种恶性病李老师没有100%治愈的把握啊。第二呢，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它一直都是非常的短缺，所以在李老师无法掌握患者的准确服用周期的情况下，老师是不给予患者治疗的啊。这就是我常说的李老师的三不治。那么除了这三种病患李老师不给予主动治疗以外的话，其他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这个风湿骨病，还有呢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不怕你年纪大，不怕你带病时间长，李老师凭借一个医者的操守和良心，很负责的告诉你们， 无论咱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咱们就能够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能治，治一个，咱就让你们好一个。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要着重于给大家讲一讲有关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病的发病率啊，近些年有点攀升啊，而且还很容易被忽视。所以说呢，我琢磨着呀，怎么得给大家伙提个醒了。此时此刻，如果咱们正在收听节目啊，你也正好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啊，听了咱们这期节目之后啊，兴许啊能够给咱们带来一些帮助，甚至于挽救咱们一条命啊。你像这个脑供血不足啊，主要表现的是什么呢？头晕头疼，肢体麻木，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可以说它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老年痴呆啊，或者就是中风。所以这个事儿啊，不重视是不行的啊。你像陕西西安潼关的一个患者，差点因为脑供血不足酿成了一个大祸。这个人叫刘青山啊，他是一名货车司机，跑长途啊，拉货得有20多年了。他说自己跑高速的次数比他回家的次数还多啊，每次出远门啊，他老婆都跟他提心吊胆，睡不好觉。可是面对这种情况，他也很无奈，然后跟我讲说，李老师啊，你说我这个年纪啊，上有老下有小，说句不好听的，真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啊，我这一倒下，这个家就完了。所以说每次出门也是格外的小心谨慎，但是没想到一次意外差点要了我的命啊，现在回想起来头皮都发麻啊。什么事呢？那是2018年的夏天，跑河南开封，凌晨4点多他就发车了。发车的时候吧，就感觉脑袋有点发懵，多年的开车经验也让他有意的放慢了车速，喝了点水，想着缓一缓就没事了。可是没想到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倒更加的厉害了。接下来他不光是头晕，还恶心呕吐，浑身冒冷汗。这意识到情况不妙了，就赶紧采取措施，就发现什么呢？手脚已经不受控制了，一点力气都没有。哎，就那么短短的几秒钟，他就感觉自己那个脚啊已经是踏进鬼门关了。如果不是当时路上啊没什么车，又有绿化带啊，车速的比较慢，他说估计啊都没什么机会去治疗了。这是第一次头晕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说损失点钱是小，差点车毁人亡这事儿就大了啊。即便是事情过去了，每每想起来都非常的后怕。后来回到西安之后呢，马上就去了这个医院，里里外外的各种检查做了一遍，医生告诉他什么呢？高血压引发的脑动脉硬化，还有一个脑供血不足，然后开了几盒降压药、降脂药、扩张血管的药物，就让他回家了。然后嘱咐饮食上啊注意啊，这个还有就是别太熬夜了，别太劳累了。刘先生在家坚持吃了一个月左右的药，感觉自己没什么事了，琢磨着你这回好了。然后呢又约着客户啊动身去了武汉，结果想不到我在临出发的前两天，一次更厉害的眩晕找上来了，天旋地转。他说那脚就跟踩棉花一样，而且不光晕，还伴着干哕，浑身发虚，就感觉已经是没有着落了，直接就摔地上了。脑子里边其实很清醒，想爬到沙发上，但是那个脚完全使不上劲儿，也不知道在地上躺了多久，稍好一点之后。赶紧的去挂号啊，又是一番检查，检查结果同样的，医生说的同样的啊，给开的那些药啊还是一样的。刘青山跟大夫说，大夫这些药我家里边都有啊，我也都吃着呢。医生听完呢，行，那你家里有，我不给你开这个，我给你开点别的记不住名字的药，吃完怎么样？还是没用啊。很快的就又有了第三次、第四次、第无数次的眩晕，让他痛不欲生。我们很多人说疼麻无关痛痒，这个痛跟痒是让人接受不了的，但是当今这个时代，我跟大伙讲晕眩晕它也是让人接受不了的啊。刘先生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了。在这期间呢，各大医院也去了，偏方啊针灸也都试了，但是好一点儿，就是稍微有点效果，然后过不了多久还犯。他不好的呢，就干脆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扎针也白扎，就那种感觉啊。那你说这样他还能开车吗？他敢开车吗？他说有时候就怕自个儿突然发病了，死在外边都没人知道，就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就琢磨着不能开车了，干点别的吧。

但是50来岁的人了，除了开车也没啥别的技术啊，找个工作都难。幸亏呢，是听到咱这个节目了啊。他听李老师讲说，人身上啊所有的病，其实都跟人体这3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有关。他自个儿也琢磨着，对号入座吧，说多少年以来呀，他吃饭就没个规律的，在外边跑车那肯定是饥一顿饱一顿嘛，啊，所以脾胃不和早就有了。同时呢，整天熬夜开车，因为他喜欢的什么跑夜道，说跑夜路啊车少。但是咱但凡懂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日夜颠倒那是最伤我们这个精气神的。而且开夜路的时候，为了解乏呀，抽烟的他比较多啊，再加上睡眠不好，脾气也变得暴躁了。另外他还有脂肪肝，他说他这个肝肾功能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啊，你这2条生命通道这么一淤堵，吃的东西你甭管是健康的不健康的、卫生的不卫生的，它都消化不了啊。然后废物垃圾也没有及时的排出去，这血液它能不污染吗？那血脉它能不淤堵吗？那脏东西沉淀在血管壁上，你觉得血管能不硬化吗？他越听他就觉得老师讲的对，哎，关键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包袱。他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啊。就用上了，但是给他带来的却是极大的惊喜。一共呢，他用了是2副药。他说这2副药用完给他治好了，不光是头啊没有再晕过，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啊，多少年的脂肪肝也不见了，血压也非常的平稳，高压没超过130，低压没超过85，脑袋也清亮了。停药快1个月了，啥药也不吃了，哪儿都觉得特别舒服，就连之前那个颈椎、腰椎也不太好嘛，现在也都好了。啊，所以说呀，这待不住了，给我来个电话呀，就想着说问问我说能不能再回去开车。我当时一看他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我心里边特别有数，三代延寿方就治他这个病，咱们讲话还是手拿把掐的。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确实得病这些年一直在家里边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经济来源。他也说了，他说是啊，4年没出车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脑供血不足，斗了这么久，花了这么多钱。更重要的是，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你不正常工作的，每个月的开销都不减少，能不着急上火吗？我说你这样吧，上班去吧。啊，为什么呢？2副药用下来没有问题了。哎呦，听完了之后也是激动的不得了啊，一个劲儿在那谢我。其实就通过他这个案例啊，我要在这里边提醒咱们40岁以上的这个司机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定期的去体检。大家应该知道，很多的车祸的制造者往往都是跟司机有三高、血液过于粘稠、开车犯困或者是迷糊了有直接的关系。还有更可怕的是，在开车过程当中突发脑血管意外的这种情况啊，近些年在新闻上也没少见。可以说，这种事情一旦发生的后果往往是非常严重的，造成连环车祸呢，那会给多少家庭带来灾难呢？对吧？再有一点是什么呢？大家伙发现没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虽然表面上看它并没有造成脑神经器质性的损伤，主要就是前庭神经或者是脑干或者是小脑缺血啊，再有就是基底动脉系统的一个缺血，它会让患者出现眩晕的这个感觉。但是大家别看它是缺血，在治疗上那可是相当棘手的，甚至有的医院现在都已经成立眩晕科了。因为什么？很多的脑供血不足，他这个血脉淤堵的部位非常的隐蔽。刘先生他为什么之前用过很多的方法他治不好，原因就在这儿呢，他没治到根儿上。而这个脑供血不足，他不是说一朝一夕得的病。啊，那为什么非得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能给他治好不可呢？首先咱们药劲儿大，这个毋庸置疑。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人体这个脑部它有一个血脑屏障。而且我们这个脑脉啊是非常的纤细的啊，一般这个药物连大门都进不去啊。而我们文玉堂3代延寿方是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它保留了药材的最佳活性，同时我们采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特别就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哎，哪个治病，哪个不治病，好告诉老百姓，这叫神农氏的功勋。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给大家伙请了一个神农氏。

0: 啊，我们打印出来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仿生出来，然后把我们新鲜的中药跟这个带有疾病的肠胃系统放到一起去共生发酵，叫他们在一起培养，叫他们在一起处感情。哎，最后呢，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去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它提纯出来。所以说大家能听到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有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可以简单来讲，对应的是我们人体863项的病态反应。啊，我之前我给听众朋友们讲过，我说为什么厂家要花 5.3 个亿来搭建这么一个流水线，主要是啥呢？就是因为通过这个发酵工艺才能够更加精准的将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优质鲜活的草药，把它药材成分里边精华给它提纯出来。可以说每一片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是经过千锤百炼，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啊，它不得了了。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而且正因为这种药力，它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另外呢，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这一点是治病的基础啊，老师说过，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通过外界摄取的营养，把它们化生气血，濡养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所以称其为叫后天之本。脑细胞呢，它是最能吃的，它们需要人体 20% 的血液来养它们，所以说治疗脑供血不足，一定要先通脾胃。再一个来讲呢，你通的脾胃了之后，你消化吸收好啊，你吃的药物的精华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那不白费吗？是不是这个道理？然后二通血脉，血管和经脉它们作为联系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只有它们畅通无阻了，我们才会有正常的血液的循环，各大脏腑才能够欣欣向荣啊。那么三代延寿方超强的药力，它就做到了这一点啊。我们这里边有863种活性多肽，它是不是就能够给你去进行修复？你血脉不通，你哪个脏腑组织损伤了，它就修复不了，它药就送不过去啊，那就白搭了。那么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我们每天吃的不健康的，喝的不健康的，那是不是得想招去给它排出去？你这些毒素垃圾，它就需要我们的肝肾来进行分解和过滤啊，这才能够抵御疾病的产生。所以说一定去强化肝肾的功能，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血脉的长治久安。你像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诸多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经肾经的，特别是这个人形手乌，它跟这个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啊，对于肝肾的滋养是非常霸道的。所以说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曾经有外媒学者就说过这样一句话，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主导权啊！这就是为什么老外宁愿花$8一片，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啊，他也要大量的进行采购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原因。李老师就这么跟大伙讲吧，我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只要是自己有这个机会使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三通疗法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康复以后的患者咱再也不用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反弹了，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做到远离医院了，我们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是厂家利用出口的利润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结果。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了解啊，你看这个老外，他一方面呢不愿意看到咱们中医药的崛起，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承认中医药的神奇。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当中，像什么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之类的，每年的出口量都是非常的惊人的啊。那片仔癀国内炒到了一片590，好像是药缺的时候更高，一药难求常有的事儿啊，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 由于药材呢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又非常的复杂，它这个成本就是越来越高。厂家呢也多次提出咱们国内的销售价格是不是可以调一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在这扛着压着。我不卖配方技术，无偿的捐献，我只希望能够给那些穷苦的患者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物，我希望咱们最底层的老百姓也能够用上。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李老师跟别人不一样，我最在意的就是公平二字。每一位罹患老慢病的患者，有多少因为没钱不想拖累家人，只能无奈的去等待死亡的降临。所以为啥我说我特别理解患者的心酸和不易，我就是要给大家争取到一个公平。现在李老师把这个机会争取来了，有钱的无所谓是吧，哎，你只要能给我治好病多少钱都行，就算是打那个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他也能用得起。经济上比较窘困的这些患者咱们怎么办？等死吗？不行，李老师不干。我希望大家伙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之后尽早的跟我取得联系，只要你们当地有药，咱们第一时间赶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就算花一块钱一片进行治疗，一块钱我都不让你错花了啊！谁如果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这个效果在我身上没那么明显，不要紧，把药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的时候比你买药的还要容易，咱们售后是最好的。李老师就是让所有的患者付出最小的代价换一世的安康。好了，我先说这么多啊，主持人呢也示意啊，这有的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就不啰嗦了，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
0: 哎，
4: 你
0: 好。你好你好。
4: 这个发酵中药酸梅延寿方啊，我也用着呢。
0: 嗯。
4: 用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嗯，效果我非常满意。
0: 啊啊。
4: 因为我也知道啊，用咱们这个药的人啊也挺多的，所以啊我就想把这个药啊提前备上点儿。
0: 嗯，
4: 但是我打电话他说我们这边上没有药了，听着节目说前几天有的地区都到货了，怎么我这里就没有了呢？
0: 是这样的啊，你也别着急，因为本身呢咱们这次到货呢它就不多。前两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我说可能呢这批到货呢也维持不了几天，为什么呢？因为有之前打电话预定的，
4: 哦，
0: 啊，那你到货了你得先紧着人家呀，这么一预定一派发出去之后了，可能剩的就没多少了。再加上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药源呢一直都是比较紧张的，而且大家伙也知道咱们现在呢出口有任务啊，因为咱们国内的百姓朋友去订购咱们的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啊只需要1块钱。
4: 嗯，
0: 这个是真的就是良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你看李老师啊舍了这个脸给大家争取来这一片1块钱，咱说连成本都不够。换而言之，这厂家每卖给咱老百姓一片延寿方啊，他就得赔很多钱。
4: 哦，
0: 那这个钱怎么赚呢？他不能说赔钱呢，人家是商人，嗯，也不可能赔钱。出口一片$8，合到50多块钱人民币。哎，也就是说在外边挣钱。但你外边挣钱了，你说你不卖给中国人，那我不同意。 因为当时我把咱们这个配方啊，咱们这专利啊，我都免费给他的，我就让他给我做到一块钱一片，让咱国内老百姓用。所以说呢，国外要兼顾，得让厂家挣钱，国内的老百姓咱也得让人家能用得上，别让人断药啊。再加上咱们现在啊，这个广播呢传播的比较快啊，全国各地的一些电台呢都开始跟咱们有合作，所以说知道的人多了，这个药品配发呢可能就分散了，就导致呢有些地区就没有了啊。就是一般来讲，看我以前我还会说，我说呢咱甭管说药好不好用啊，你听着挺好的，你用了不合适怎么办呢？先订上一副先试试。现在这话我不敢说了，为啥？因为咱吃一个咱治一个咱好一个。我就说一般来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了解他的疾病了之后，我直接告诉你用多少，直接定齐得了，别到时候中间断药不好了。所以说你那个当地没有药的话呢，我不知道你手里边有没有，也不知道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所以说你把你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聊一聊，然后咱们再看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0: 嗯，
4: 就你帮我看看李老师，我还需要多少，等有了药我好赶紧的备足它，备上药。
0: 多大年纪了？先说自己的情况。
4: 我57了。哎呀，现在已经退休了，本来啊我还琢磨着退了休以后没啥事了，可以好好享受生活了。可结果这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我上班的时候啊就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那时候啊反正就是总贴着膏药，有时候啊要是疼了就吃点止疼药，再就是平时注意点捂着，别着凉了，那就行了呗。可是等到今年不行了，又添毛病了，就是这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反流。大夫说这个病啊也没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就给我开了点药，有一些的抗凝药，还有扩张血管的，就是为了防止血栓。然后啊要是严重了他就说得换那个瓣膜了。
0: 对，
4: 要反正啊我听着还挺害怕的，因为我的两个孩子，老大是闺女已经结婚了，就不用我担心了，老二是个儿子还没有成家呢，现在啊还正在读博士，我还没有见到孩子的光呢，也没想到儿子的福呢。我就这么着得了这个病，天天啊可遭罪了，这一口气上不来呀，就好像感觉那胸口憋的哈，就好像有东西堵在那里一样。
0: 确实是这样啊，关键是咱们年轻才50多岁啊，而且呢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简称风心病啊，你要知道啊，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风湿淫邪它累积到咱们这个心脏，侵犯了咱们心脏瓣膜，然后在瓣膜上呢它形成了一个赘生物，就会造成什么呢？造成咱这个瓣膜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引发血流通路的一个障碍啊，它是这么一种病。在中医里边啊把它称之为叫心闭之症啊，也就是一种不通嘛，闭是啥？就是堵了不通嘛。那就是血脉不通了。而这个风心病我们必须得重视，因为它对人体造成的危害真是太大了。一来啊由于这个滋生物的存在啊，它这个细菌呢就容易停留啊，就极其容易诱发细菌性的心内膜炎，或者说这个是你血脉淤堵以后你这个心肌供氧不足它导致的一个心力衰竭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你就会感觉说我上一口气儿就特别费劲特别吃力，你等到后期严重的时候，很多患者就没有办法进行日常劳动了，甚至说我起个床我爬个楼梯，我挪一步我都得歇一歇。而西医针对于风心病的治疗呢，它更倾向于的就是手术，就像之前医生跟你讲的，说是要换瓣膜，对吧？但是由于心脏这个部位的手术啊，它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啊，对设备技术的要求非常的高，而且风险非常的大啊。再一个，这个手术呢，它所需要的费用是高昂的啊。我不知道你打听了没有啊，这个瓣膜置换术特别贵的。一般患者的这个家庭他是难以承受的。
4: 是
0: 啊。那么以老师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其实这个风心病啊它就是由于血瘀肝损啊脾浊胃燥所引起的。为啥我这么说呢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理解了。说老师我这心脏瓣膜的病它怎么就能跟脾和肝它就能牵连上呢？但我一说你们就懂了，咱得明明白白的治病嘛，对吧？
4: 对。
0: 这个脾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免除疫力，这古人的话，增强抵抗力，防止外邪入侵，这叫免疫。 你像我们患有风湿性疾病的这样的人啊，他来自于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你这个风寒湿邪怎么入侵到你体内的，就是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所以你们这样的人他脾不好，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为啥现在呼吸不畅，气儿总是不够用，说明脾出问题了，气血不足了，气血不足了，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了，这就是跟脾有关的一心脏问题。另外呢，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帮助你滤血呀，过滤血液呀。
4: 嗯，
0: 哎，只有血液过滤干净了，才能真正的避免血栓。哎，他给你开了这个抗凝扩血管的药物，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啊，他防止血栓的，他真能防得住吗？有多少心梗的人，你问他平时他难道不吃阿司匹林吗？
4: 嗯，
0: 对吧？他最后心梗该犯还是照样犯。所以说我们不能光指望这个，你得从根上去治。啊，那怎么才能从根上治呢？找到病根了啊，脾、肝、肾、血脉，好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那咱们能够通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三通疗法。
4: 嗯，
0: 哎，所以说你选择这个延寿方啊，这个是明智之举。你是怎么知道咱这延寿方的？
4: 说起来啊，还得谢谢我的一个老同事，
0: 嗯，
4: 他跟我说的。嗯，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能治各种慢性病。
0: 嗯，
4: 他说治的都挺好的，而且还属于是发酵药。
0: 对，
4: 一片啊能顶普通中药的80片，从整体上来治病的。
0: 嗯，
4: 哎呀，他之前就是冠心病，还下过支架，这后来就是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的病啊一次也没有犯过，而且这价格还便宜，一片才1块钱，就这么着我就买上用了。
0: 嗯，
4: 哎，这不是。用上了有3-4天的时间吧，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个喘气了，痛快了，不那么气短了，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而且这个腿啊也感觉舒服点了。
0: 嗯，
4: 你像那个膝盖那块也不像以前那么凉了，尤其是觉得我这个胃口好了，比原来啊能吃了。
0: 嗯，
4: 还觉得吃的香了，反正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强。等我这一个月用下来啊，现在不觉得身上冒凉风了。
0: 嗯，
4: 这不是有一天我出去买菜，我都觉得自己啊穿多了身上都冒汗了。
0: 那、内热了已经。嗯，
4: 可不。
0: 嗯，
4: 这要是搁之前可不行啊，都穿多了都感觉凉飕飕的冒风啊。
0: 嗯嗯嗯。
4: 对了，之前啊我咳嗽的都做不了饭。
0: 嗯。
4: 就现在也不咳嗽了。
0: 嗯。
4: 也敢进那个厨房做饭了。另外还有就是我这个睡觉好了。原来啊老是做梦，有时候、半夜、都得坐起来，你这就起来坐一会儿。你看现在呀、每天晚上我10点钟左右就躺在床上，一会儿了就睡着了，
0: 嗯，
4: 能进入深度睡眠了。
0: 好，
4: 所以我就觉得赶紧啊，这再买点儿，
0: 就怕中间断药了影响效果
4: 是
0: 吧？是
4: 啊、对对对对，可别断了。这三代延寿方这么小好的效果还这么便宜，才卖1块钱，所以。我这也首先要感谢李老师，要不是你，我们上哪里找这么好的药去啊？再一个，我也感谢我的老同事，不然我也不知道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您不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李老师呢，就是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够凭借我的力量帮助这些慢性病患者啊，咱们少花钱少遭罪，然后呢多享几年这个清福。这样吧，像你这个情况呢，我也大概其了解了。啊，恢复的非常好，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尤其是风心病啊，它是非常复杂的疾病啊，跟我们多个脏腑血脉都有联系，要想达到彻底康复的话呢，后面呢我再给你加上一副药，之前买了一副，这回再加上一副，两副药用下来你这个病就差不多了。
4: 哦，
0: 哎，所以说呢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然后呢去把这个名先报上，如果说短时间之内就过个2-3天，要是没有的话，你赶紧找我，我从别的地方给你调，我不会让你断药啊。
4: 好，太好了，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5: 哎呀，李老师你好。
0: 嗯，
5: 我在广播中听你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卖1块钱，对吧？
0: 对， 全国统一售价啊，只要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要想应用咱们文玉堂的三代延寿方啊，那一片只需要1块钱。但是呢，每个地区啊，它这个药源呢有点缺，有的地区可能没有药了。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啊，我是新患者
0: 啊。
5: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咨询一下李老师，
0: 嗯，
5: 看我的病呢能不能用。
0: 那先说一下您的病情。
5: 嗯，李老师，
0: 嗯，
5: 我是之前呢在工作的时候啊受过那个外伤，
0: 嗯，
5: 当时做了那个核磁共振，医生说我这个腰部神经呢受损了，随后呢到了后来呀，现在这个腿呀老是发麻呀发木。再有呢就是我这个左腿啊发麻还严重一些，现在走路啊就得要靠拐杖啊才能稍微挪动几步，要是没拐杖啊基本就走不了路了。
0: 是这样的啊，这个腰部神经啊它由多种神经组成的，损伤以后呢它会产生不同的临床症状啊。你比如说这个马尾神经损伤以后，我们患者可能会出现大小便障碍啊，要是骨外神经呢，它要受损的话呢，会产生大腿外侧的疼痛麻木啊。如果说咱们这个骨神经啊损伤以后的话呢，它可能会表现出我们这个骨前区的一个瘫痪啊，行动的时候抬腿呢可能就会感觉到这个困难了啊，那不能够把腿小腿伸直了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5: 这有的有
0: 啊。那还是说做这个坐骨神经损伤了，坐骨神经损伤了有可能出现大腿的后侧呀小腿外侧呀一直到咱们这个脚部的疼痛和麻木啊。你看看你站几个，一个是骨外的外侧皮神经啊，还有一个是坐骨神经，就是大小便你现在有没有出现障碍？
5: 嗯，现在大便不行。
0: 嗯，
5: 主要就是便秘挺严重的
0: 啊，
5: 头几天才上一次，有时候啊还排不出来。
0: 嗯嗯，
5: 平时在卫生间呢没个半个小时呢根本出不来的，每一次排出来吧那个味道啊特别臭，
0: 嗯，
5: 特别重。
0: 嗯
5: 啊，我也想吧，可能就是大便排不出来，里面的毒素太多了，是这个原因吗？
0: 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再有呢，如果说你那个排便也臭，还有就是呢我们一张嘴感觉自己的这个口气也很臭，那就不光是你身体里边毒素的问题了啊，这里边还要考虑到我们的脾胃也出现问题了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5: 嗯，还有呢就是这个眼睛也不行。
0: 嗯，
5: 总感觉好像有小黑虫子啊在眼前挥来挥去的。
0: 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这个也得上了。
5: 对对对。另外还有这个血脂也高。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5: 啊，今年62了。
0: 62岁，岁数也不大呀，但是这毛病你看骨便秘，然后呢视力再加上血脂，每一个单独存在它都是有一个潜在性的重病风险的。啊，你包括玻璃体浑浊，它跟所有的眼病都能够挂上钩。高脂血症跟心脑血管疾病能挂上钩。啊，一个骨神经出现的问题啊，腰间盘呢 啊颈肩腰腿痛啊，它都容易连上。所以说你这个年龄不大，但是病确实不少啊。
5: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
0: 嗯，
5: 最近啊我最犯愁的吧就是这个腰的问题。
0: 嗯
5: 啊，你说这个腰不行吧，那就啥也做不了了，那大门不能出啊，二门不能迈的。
0: 嗯，
5: 平时啊就算是上个卫生间都得要我老伴搀着才行才能去。你说这么多年呢，其实在家里孩子们也挺关心我的，经常带我去医院看啊，也去看了好几家医院，像什么理疗啊什么贴膏药啊，哎呀各种办法都想了，反正钱花了不少，但是都打水漂了。
0: 嗯，
5: 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吗？
0: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三代延寿方是你唯一的选择啊。为啥说的这么绝对？因为你这个腰部的神经损伤比较严重啊。你比如说像很多患者说我到医院去进行治疗了啊，你这么多神经的问题手术能解决得了吗？神经用肉眼看不到的。但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的？老师告诉大伙儿，它叫三通疗法。一通脾胃，刚才我告诉你了，如果说我们口气要是不清新的话，再加上又伴随着便秘，那不光是我们这个解毒代谢出现问题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脾胃经已经不通了，不然你体内不会有那么多毒素，所以必须得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第一步也是基础。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吃的药物，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毒含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被你消化和吸收。 啊，这就像盖房子挖地基一样，这是第一步，重中之重。然后是二通血脉，只有血脉畅通了，不管是骨骼还是神经还是脏腑，它都能够给我们进行修复。啊，你记着，你疼，疼说明

0: 叫什么？不通了。啊，那通开了，通了血脉了，你这个疼马上就缓解了。然后接着是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我们的病在骨骼，在经脉的，一定要兼顾我们的肝肾。同时肝肾还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你不是便秘吗？你用三代延热方以后，几天的时间，你看这个便秘肯定好。啊，所以它整体给我们进行治疗。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效果。啊，像你这种情况呢，由于是比较严重，你得吃三副药，这是必须的。你像有些轻度的骨病患者，两副药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但你现在呢，走路啊不能走，知道吧？啊，都得拄拐，太严重了，时间长了也不能耽误了。所以说呢，你配合我们治疗就行，咱最后就不用依赖拐杖，你整体的问题我都能给你解决了啊。
1: 好的，好的。哦，对了，李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啊是国药是吧？
0: 必须是国药啊，你得记住啊。不是正规的药品达不到这样的治疗效果。咱不仅仅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国家相关部门就这么一个批准的延寿字样进行这个药名命名的。所以说我也建议你早早的用上啊，稍后呢你可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具体的服用方法，让工作人员告诉你。
1: 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那我
0: 好，
1: 就不打扰您时间了。
0: 哎，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谢谢你把我救了，
0: 哎，
3: 哎，也把我这个家给救了，
0: 您是老患者，
3: 对对对，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
3: 我都快用三副药了，
0: 嗯。
3: 哎呀，真的是做梦我都没有想到我还有今天呀、
0: 您跟我说说您之前什么病啊，详细的讲一讲，跟咱们大家伙也分享分享。
3: 哎，好好好。我呢是前年11月9号那一天突发了脑梗。当时呀都昏迷了，自己呀啥都不知道了。哎呀，给我一家给这老伴呀孩子们都吓得不行。我好像就听见这孩子在喊妈妈的叫着。但是我的眼睛就睁不开。
0: 啊。
3: 咱也说不出话，这反正啊，现在是不管怎么说吧，我好歹还活着，住院住了是20多天就回家了，回家呀啥都知道，就是这半边身子挺使唤，就是中风了，半身不遂，吃喝拉撒呀啥都得靠孩子，靠老板在床上凑。这辈子啊幸运的是我找了个好老板，为了能让我扛不起来呀，他呀。四处给我打听什么药能吃，哪个医院能吃，西药不行他就找中医，整天带着我呀，又是那个药浴，又是那个针灸，尝试做各种方法给我吃。哎呀，他一天到晚啊真的是可累了，而且呢才那么大岁数了，我真的是啊看在眼里疼在心。要是没有老伴啊，要是没有他后来这个发小中药，我真的是都没法活了呀。
0: 要不说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患难见真情，在当今这个时代啊，真的是比较少了。
3: 对
0: 啊，你看老话讲的叫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我也听到过很多，就一个人倒下，另一个人怎么样啊？不管不顾了，要么伺候你也是没有好脸色啊，动不动就骂了，就还有打的，对吧？
3: 对。
0: 所以说您是很幸运的，当然最幸运的还得是三代延寿方让咱们能够健康啊。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都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3: 哎呀，首先呢我就觉得我这个身子呀，尤其是这个手脚又热乎劲了，感觉老舒服了，这个手指头可以自己使上力气了，能活动，不像之前呀都没有知觉，也动不了，不听使唤，就不像是自己的手一样。那现在就这个手热乎了，手能动了，哎呀我这高兴的呀，给我老伴一说，老伴呀看着我高兴的呀，那一天他都流泪了。再往后啊慢慢这个量下的时候，血压是一次比一次降的好。原先我的血压呀都快到156了，现在这个血压稳定在135-138，低压呀就是80到90这样。而且呢现在你看说话说的可清楚了，是不是？
0: 你要不说咱们曾经是这样的一个患者的话，那老师真没听出来。
3: 对
0: 啊，真的就是你现在这个语言表达呀、气息呀都非常的稳啊。中医讲望闻问切，这个闻实际上呢就是听，闻听的意思啊。你现在肢体行动上感觉怎么样？走路这方面？
3: 嗯，现在你看我这手能握住东西了，
0: 嗯，
3: 腿也能使上劲了。嗯，从第二副药开始的时候啊，老板说我这个眼睛都有事了。
0: 嗯
3: 嗯，也不流口水了。嗯，我自己能在房间里走动走动了。嗯，吃喝拉撒呀，自己都行了，就是比以前慢一点。
0: 嗯，这就不要紧了啊，慢点肯定会有啊，因为你这脑神经之前呢，损伤的它比较严重啊，咱只是给你进行修复。嗯，不过是这样啊，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属于三管齐下。一方面呢，调理脾胃，让我们气血充盈。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嘛。哎，尤其是这个脑部啊，它需要大量的人的这个血液来滋养它，来濡养它。啊，必须得给它提供充足的气血。而一通脾胃，咱就做到了这一点。另外，脾胃畅通以后啊，我们对药物吸收也好，那么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呢才能够发挥作用。然后呢，二通血脉啊，你像我们脑梗的患者，梗就是堵，堵就堵了，咱们就得通，堵的是哪儿？血管，咱们就得通血管啊。你这个血脉一通了，你这个气血运行畅通了，它就能够濡养到我们这个脑神经，然后对我们脑神经的快速恢复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说这叫二通血脉。那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啊，这样一来呢，我们愈后、我们的血也不会遭受到污染，自然就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啊。你看你这不挺好吗？刚才说话也行了，走路也行了，哎，吃喝拉撒不用别人了，恢复的非常好。那老伴儿啊，这是一看，哎呀，你恢复好了，他心里边也是无比的舒心。为啥呀？这老两口啊，这个相濡以沫的日子还长着嘞，对吧？
3: 对
0: 手里还有多少药？
3: 嗯，快完了，嗯，再有十多天就完了呀。
0: 那现在你体没体会到什么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3: 哎呀，感觉到了。
0: 嗯
3: 我们家子现在都感觉到
0: 啊。
3: 你看之前吧，他们一个个的都愁的呀，现在呀一回来一大家子都是热热闹闹的。
0: 嗯，
3: 那现在的孩子们回来话也多了。以前我生病的时候啊，孩子们回来都是没有话。嗯，屋子里人再多也是静悄悄的。这现在家人呢，真是其乐融融的。
0: 嗯，我跟你说啊，老姐姐啊，现在咱是熬出头了，家里边人也跟着你一样熬出头了。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咱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你这一点你放心，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康复以后就不反弹。接下来呢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
3: 谢谢你李老师、
0: 嗯、
3: 太谢谢你了。我也祝你长寿，好人一生平安。
0: 好，谢谢您，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林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5: 林老师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啊，酸菜延寿方啊，这效果是太好了
0: 啊。
5: 因为我现在吧，两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啊。
0: 嗯嗯。
5: 还有现在各方面啊，你说是，哎呀，恢复都特别好。哎，这个药啊，真的是太神奇了。你看这一种药啊，就把我这一身的毛病啊，哎，都给我治了。
0: 治好了就好啊，老师也替咱们大家伙都高兴。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叫一方三通啊，它就是能够给我们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的。
5: 哎，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了，再给我看一看。
0: 嗯，
5: 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0: 您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
5: 我原来是糖尿病啊，查出来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开始就是吃那个降糖药的控制的。
0: 嗯，
5: 哎呀，说实话，当时心里啊还没怎么害怕这个事儿。哎呀，因为当时啊也没有什么并发症。哎，后来这就不行了。
0: 嗯嗯，
5: 开始啊就生是哎没劲儿，哎呀，整天就不想动了，哎，就想躺着，而且生是还发痒，小便的时候泡沫也多啊。哎，那个味道啊还特别的大。
0: 你这就麻烦了，你这是肾功能出问题了。
5: 对，就是到医院检查啊，就说这尿蛋白啊有两个加号。哎，没办法，就开始只有打胰岛素了。
0: 嗯嗯，
5: 但是一个劲儿的加量啊，这血糖还是算是凑合吧。
0: 嗯，
5: 就是生是这个并发症啊一点也没减轻。哎呀，我都害怕后来发展成尿毒症了。嗯，那就麻烦了。
0: 嗯嗯嗯，
5: 要不是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想我早晚啊都得走到那一步呢。
0: 就是30%的糖尿病患者最后死于尿毒症的，那这是临床有数据可证实的。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肾脏啊完全的衰竭的一种表现啊。你看，你要是到了尿毒症那一步的话，那只能等死了，没办法。
5: 嗯
0: 啊，所以为什么老师讲，我说救命啊要争分夺秒，治病咱得刻不容缓。
5: 对，
0: 你看哪个糖尿病，它不管是心脑血管的意外啊，还是最终的这个肾脏的衰竭啊，它哪个没吃降糖药，它哪个没打胰岛素，对不对？
5: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可以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胰岛素降糖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越是吃这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对我们的脾胃啊肝肾的功能影响越大。那我们血脉一旦容易出现淤堵了，造成了恶性循环了，你花多少钱，你的病只可能越来越多，危险只可能无处不在。你说那咱图一啥呀，咱为了治病反而越治越重了，图一什么呀，图一把这点棺材本全花了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医生不管我们了，我们自生自灭吗？李老师绝对不可能看着我们慢性病患者就最终走到这一步。哎，所以说我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把它拿出来，我把配方啊专利费我全不要了，我就贡献出来找厂家啊，我生产出来了一片只卖1块钱，让咱老百姓用得起。
5: 嗯，
0: 哎，你用不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让大家放心去治疗。
5: 嗯嗯，
0: 哎，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我让你不仅见效快，我还让你康复的治疗周期短。
5: 哦，
0: 哎，你看你用了三代延寿方，咱们从根上治。因为这个糖尿病它本身是脾的病，我们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管消化吸收，就是脾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代谢跟啥有关，跟肝肾有关，所以说我们从脾胃从肝肾来治疗，这叫科学呀。
5: 嗯，
0: 哎，同时我们再通血脉，通血脉干啥，解决并发症的呀。哎，你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5: 哎呀，我就是用上3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就下来了。
0: 嗯嗯，
5: 哎，我当时啊都没想到那个哎中药这么快
0: 啊，
5: 要不什么，哎呀，还得是发酵中药。
0: 发酵中药啊，它起效快，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知道喝酒啊，这个酒是粮食酿造出来的，对吧？哎，酿造完了之后了，发酵粮食发酵酿出酒来了，哎，我喝上一杯，好了，我醉了。但你吃这粮食，你吃3斤5斤，你不带醉的，原因就在这儿呢。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我刚才听您说快2副药了，是吧？
5: 嗯，
0: 现在血糖怎么样？
5: 你看我现在啊，这昨天我是早上测了一下啊， 这餐前是5.8，餐后是7.9。哎，最近一直啊，就是这个样子左右这个波动点。
0: 嗯。
5: 现在啊，感觉个声势也有劲儿了，而且吃个药啊，也不用特别的忌口。
0: 嗯嗯。
5: 哎，你看吃东西也不那么控制了。最高兴的是，我现在尿尿没有泡沫了，声声那个肿啊也消了。
0: 啊。
5: 而且我之前啊，还有这心慌呀、气短呀这个情况，哎，不过现在也好了，感觉这个心脏跳得有劲儿啊。
0: 嗯，你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心肌供氧供血上来了，所以说咱就不用怕了啊，不用担心心梗了。有没有到医院去做一个尿液的检查？
5: 哎呀，没有去啊。
0: 嗯，
5: 去医院你看就得排队啊，特别的麻烦。
0: 哎，那也不行啊，因为这个西医的一些诊断呢，对我们来讲还是有一个依据的啊，借助这些诊断来证明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一个治疗结果，这是必要的。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这一副你用到半副左右的时候，你一定要到医院去把这个检查做了。而且尿检吧，咱不用说非得上大医院，你就到一些小医院，人没那么多的，他也能给你做啊。
5: 哦，
0: 嗯，
5: 那好的，
0: 行，那就这样啊。然后呢，你再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啊都备齐了，中间别断药。接下来呢就是继续服用，一定要记住，我们说到医院去做这个检查，老师告诉你去做检查，就是为了什么？要通过医疗仪器的检查来确定我们的健康与否。还是那句话，我们用的是三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病不留根儿。什么叫康复？你感觉上好了，检查结果也是好的，两相一结合才叫真正的健康。
5: 对对对，
0: 嗯，
5: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我在这儿也
5: 要定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887，老朋友更珍惜。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7: 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8: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8: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7: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9: 妈妈，
1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0: 变享消费，第二十七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21: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0000，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2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如何预防高脂血症。
24: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
25: 想远离高脂血症，记住三句话：早点查，管住嘴，迈开腿。第三，迈开腿，每周5天快走、游泳或者骑单车，每次30分钟，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再搭配2次简单力量训练，坐办公室的人是个闹钟，每过1小时起来活动3分钟，比一次性跑10公里更有效。体重控制在 BMI 在18到24之间，腰围男士不超过27，女士不超过24，烟要戒，酒要少，甘油三酯高最好一滴都不喝。有糖尿病、高血压、甲减的，把血压、血糖、甲状腺激素管理好，坚持半年，血脂降了，血管年轻了，心脑血管的风险就能砍一半。
23: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多謝大家，我得一首歌，希望你哋識唱添啊！中間可以幫傍住我唱下都得，係嘛？亦都係我第一部戲監製嘅戲。一個酒，一個醉。
1: 山洪有哪些預兆呢？如果發現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5: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7: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大象新选商城。

0: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心愿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3: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2: 芬芳清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波。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次
4: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5: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6: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5: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7: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5: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8: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9: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0: 我是一滴水。
11: 我也是一滴水。
1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8: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7: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6: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8: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9: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20: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 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5: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20: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9: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高脂血症的并发症有哪些。
5: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高脂血症的并发症以动脉粥样硬化为核心，低密度脂蛋白长期升高，沉积在动脉内膜，形成粥样斑块，导致血管狭窄，血流减少，引发冠心病，稳定或者不稳定性心绞痛，急性心肌梗死，缺血性脑卒中，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外周动脉闭塞等

0: 疾病，斑块破裂可形成急性血栓，造成突发血管事件。当甘油三酯超过 5.6 毫摩每升时，就会诱发急性胰腺炎，重症胰腺炎的死亡率可高达30%。
1: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鲜血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
3: 嗯，
4: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鲜血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即可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心愿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心愿大象心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姚小姐花样香水折扣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扣通通200波。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心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尤克尔，光影时间。
10: 我是蓝奇，本周光影主角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猫鼠游戏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汤姆·汉克斯等主演的犯罪传记电影，于2002年12月25日上映。影片根据小弗兰克·阿巴内尔的真实故事编写的自传改编而来。弗兰克·阿巴内尔因父母离异走上伪造支票行骗之路，成为了美国最年轻的通缉犯。他先冒充飞行员和哈佛医生，后来与护士布兰达相恋，假扮伯克利法律系毕业生的他竟然容身成检察官助理，此时被 FBI 探员卡尔盯上。

0: 两个人虽然不承认，但是却极其相似，孤独，爱打电话，喜欢追逐游戏。最终弗兰克被捕，但是他逃脱的方法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1: Dear Dad, you always told me that an honest man has nothing to fear, so I'm trying my best not to be afraid. I'm sorry I ran away, but you don't have to worry. I'm gonna get it all back now, Daddy. I promise. I'm gonna get it all back.
0: 影片根据小弗兰克·阿巴内尔的真实故事编写的自传改编而来，上映后荣获了包括2003年第7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配乐、最佳男配角提名，以及2003年第56届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最佳男配角奖，以及最佳服装设计、最佳改编剧本、最佳电影音乐三项提名在内的多个奖项和提名。2001年，为了配合阿巴内尔的著作《剽窃的艺术》的出版，他的自传《有本事来抓我吧》，一个诈骗犯令人惊异的真实故事重新发行。导演斯皮尔伯格看了之后爱不释手，认为这些经历完全值得拍成电影。果不其然，电影一经面世，收获满满。导演斯皮尔伯格颇有意味地设置了明暗两条既平行又交织的叙事线索。弗兰克招摇撞骗的离奇经历构成了主线，而他甘冒风险四处行骗以挽回破碎的家庭的心路历程成为了叙事的暗线。如果将影片归类为幽默喜剧，不无道理。翩翩少年撒下弥天大谎，手段简单，过程却复杂离奇，可谓喜剧。然而斯皮尔伯格却没有沿用这条单行线完成视听呈现，相反却蓄意强调了凸显了少年弗兰克心理刻画的这条暗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喜剧电影。而演员汉克斯给卡尔注入了几分大智若愚的味道，他的惺惺相惜和对弗兰克关怀的温情使这场游戏变得不那么冷酷无情，也给了观众一些回味的空间去探索弗兰克的内心世界。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
2: 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新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新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

0: 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

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透支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7: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充分前来了，专区全场7折。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6: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第二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扣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扣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

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贪点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2: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3: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2: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4: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8: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8: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8: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8: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8: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8: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8: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8: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9: 400-6949-789，400-6949-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梁老师，
11: 哎，
12: 我昨天啊看见了一个新闻，真的是让我心惊肉跳的。
11: 哦，昨天看个新闻。
12: 嗯。
11: 什么新闻呢？
12: 就是我们

0: 隔壁城市的一个事儿啊，
1: 啊。
0: 有一个爷爷，每天呢雷打不动的送孙子去上小学，
1: 啊。
0: 结果前天早上刚走了2站地，爷爷突然拍大腿，完了，坏了坏了坏了，煤气灶好像没关，
1: 哦。
0: 赶紧跟孙子说："你在这个公交站，你等着啊，
1: 啊。
0: 爷爷回家看一眼，我马上回来，你千万别动。"说完就往家跑。
1: 哎呦，这可是大事儿，是
0: 嗯。
1: 吧？那他那个小孙子在那个公交站等着他没有啊？
0: 哎呀，这小孙子倒是乖呀，就站在站台等着爷爷。
1: 啊。
0: 但是爷爷回家检查完煤气之后，出来一着急，满脑子想的都是我得赶紧上学校，我得赶紧上学校，
1: 嗯。
0: 把孙子在站台的事儿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1: 火，哎
0: 直接
1: 呦。
0: 往学校走。
1: 啊。
0: 这走一路啊，还以为说孙子在后边跟着他呢。
1: 哎呦，
0: 等到了学校门口，一转眼没看着人儿，
1: 孙子没了，
0: 慌了。
1: 哎呦，
0: 就完全想不起来，说孙子究竟去哪儿了，怎么回
1: 呵
0: 事儿啊？这
1: 啊，
0: 急的呀，原地直跺脚。
1: 哎呦，这个时候我告诉你，这个当爷爷的发现自己小孙子没了，那肯定是慌了神儿了，那都
0: 嗯，
1: 啊。
0: 对呀，你说他何止是慌啊？他转身，他赶紧往回跑吧。那年龄大了，他越急越乱。平时走熟的路，突然他都不认识了。
1: 一着急找不着道了，哎呦，
0: 对。绕来绕去，连自己在哪儿他都不知道了，
1: 哎呦，
0: 就手机就攥在手里，手抖的呀，哎呀，紧张的连号码他都拨不利索呀。这边学校老师见孩子没来，
1: 啊，
0: 赶紧给家长打电话。那孩子爸妈一听，爷爷送孩子了呀，但是现在孩子和爷爷都没影了，
1: 都找不着了，
0: 那
1: 哎
0: 当
1: 呦，
0: 场都得懵啊，赶紧往学校赶。
1: 哎呦，你看看。这乱了一层麻了，这都是啊！这家里头指不定得多着急呢。
0: 可
1: 你
0: 不
1: 说，
0: 是嘛，孩子妈妈给奶奶打电话说这事儿，奶奶一听是不是也得急呀？
1: 对，
0: 然后边急边骂，这老头子怎么这么糊涂？然后一边啊，赶紧抓起外套，那就得往外边冲啊，说我得去路上找，我肯定能找着。结果他出门，光顾着沿路找了，走了没多远，他也忘了自己我该往哪儿走啊。
1: 这老太太也想不起来了，
0: 这
1: 哎呦，
0: 老人上岁数，他越急越懵嘛，他就越走越偏，最后呢，站在了一个陌生小区的门口，连回家的路啊，这老奶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呦，你这个新闻我突然间想起来，咱们小时候有一个动画片儿，
0: 嗯，
1: 《葫芦娃救爷爷
0: 啊，
1: 》，一个一个的往里送啊，那是，
0: 是
1: 哎呀，
0: 吗？就孩子爸妈呀，一边呢要看着孩子，一边呢还得找两个老人，这急得都快哭了。
1: 哎呀，
0: 后来怎么办？找警察吧，就调了一下沿街的监控，才找着这祖孙仨。
1: 哎呀，
0: 你说好在哈，最后祖孙三人也都是平安。
1: 这是万幸，
0: 那
1: 是吧？
0: 这要真出点啥事儿，那家不散了吗？
1: 可不嘛，是吧？这是不幸中的万幸，是
0: 是
1: 吧？人
0: 啊。
1: 没事儿比啥都强，哎，
0: 但你话说回来，这事儿搁谁谁不急？
1: 对。
0: 这个儿子啊，当时他也是又气又心疼，知道爸妈肯定不是故意的。
1: 那是，
0: 但这要是真把孩子丢了，那怎么交代呢？
1: 哎呦，
0: 但后来呢，媳妇儿就强烈要求哈，以后送孩子这事儿他来，让爸妈在家歇着就行
1: 他
0: 了，
1: 担心呗，
0: 就
1: 是
0: 别
1: 吧？
0: 操心了。那结果儿媳妇一说这话，老人听着还挺难受呢。
1: 哎呀，那难受啥呀？你说儿媳妇这么做，
0: 嗯，
1: 从人家的角度来讲，
0: 没毛病。
1: 你这没毛病吧？
0: 对。
1: 是吧？尤其是上了年岁的老人。现在记忆力已经明显的不行了，那你说你还硬挺着，还要干自己干不了的事儿，你保不齐以后可能会出现更危险的事儿了。
0: 是的。
1: 就是让岁数大的人，尤其有过一次这样经历的这些老人们，远离这种紧急的情况，既保重了孩子，也保重老人自己，这是应该的啊。
0: 是，但是老人也挺委屈嘛，
1: 嗨。
0: 就是想帮儿女减轻一下负担，但结果添了乱了，心里边是不是挺内疚、挺难受的？
1: 哎呀，做老人的，谁不想天天帮这个子女送送这个孩子呀？但是你得看你自己的身体情况允不允许啊。那你这就是一种无奈呗。其实你说在这个事情当中，爷爷奶奶没错，儿媳妇儿子没错，那这个当爷爷当奶奶的，他是真心想帮衬这个儿子儿媳妇儿。可是儿媳妇儿呢，也是为了安全起见，所以说问题都不在人身上。我告诉你，就在这个事儿的根儿上。
0: 你说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
1: 我猜呀，就这个爷爷奶奶呀，送孩子自己走丢这件事儿啊，

0: 那它可能是今天发生的，但是我告诉你，静石，有可能之前有一些小症状它忽略了，有些常见的小症状，其实背后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它隐藏的是我们脑部健康的一个大问题。
1: 隐藏什么样的问题呢？
0: 你比如说老年痴呆，就是说阿尔茨海默症，是吧？这个病你了解不了解？
1: 但是我们从这个事儿上来讲，它和老年痴呆挂上钩了。
0: 我跟你讲，还真是这样。
1: 哦，
0: 你看大家伙哈，我们熟知的常见的，比如说刚去完银行存完钱，转身把密码忘了。
1: 哎呀，这个事儿还挺多呢。
0: 中老年朋友常见不常见？手里明明拿着这个电话，满屋子火急火燎的找电话，有这种情况没有？
1: 有。
0: 前脚刚关好门下楼，然后后脚又嘀咕我这门锁没锁，有这种情况没有？
1: 太有了，
0: 啊，非得再去爬上楼去看一看才放心。去买菜的时候，这钱都揣在兜里头了，到摊位上一摸，哎，钱呢？忘带了，落家里头了，要不放哪儿了？是吧？想不起来了。啊，出门走到半路了，心里开始嘀咕：我家空调关没关呢？火关没关呢？电关没关呢？水关没关呢？还得自己跑回去确认一下。你要不回去，自己就想不起来了，就浑身不自在了。这样的人有没有？
1: 这种事儿哈，太多了，
0: 对，
1: 太常见了。就有的时候，我们年轻人也会忘事儿啊。
0: 对呀，我告诉你，实际上这就是脑功能退化的一种表现。你刚才说年轻人，记住了，20多岁的人、30来岁的人，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少。你说的年轻人也得过
1: 四
0: 四
1: 五十
0: 十，
1: 岁的，
0: 对，
1: 对，相对年
0: 这
1: 轻。
0: 种中年人，你看往往这种出现的频率就多了。然后60、70岁的人就频繁的出现，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脑功能在逐步的退化、逐步的萎缩的一个表现。但是你要继续的放任它发展的话，我告诉你，最后一定面临的就是我们常说的阿尔茨海默症、老年性痴呆。
1: 是哈。
0: 而且除了这些之外，比如说我们以前讲过，你得过脑梗的、脑供血不足的、颈动脉有斑块的，就这样的老人，你会发现刚才我说的这种现象，它发生的比我们正常人要早得多得多，而且它发展的速度要比我们正常人快得多得多，对吧？甚至可以说，这些人呢，都是老年性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症的后备大军，包括偶尔出现大脑一过性的空白，就突然间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一过性的空白，什么都不知道了，严重的大小便失禁的，我告诉你，这都是老年性痴呆的一个非常明确的前期表现。所以说，大家伙如果说要类似的情况的话，可千万千万啊，要重视起来。所以说，你看。我刚才讲的，人家儿媳妇说让老人接孩子送孩子就别干这个事儿了，正不正确？
1: 很正确
0: 对，
1: 哦。
0: 你说孩子整丢了，本来就是一件大事儿，你去找孩子又把自己给弄丢了，这不乱中添乱吗？
1: 对，更麻烦，
0: 是
1: 更
0: 吧？
1: 复杂。确实，没想到啊，一些常见的一些小的事情，背后是隐藏着很大的健康的危机的。
0: 对。
1: 但是，老师，我们了解，就像您之前也讲过，老年痴呆好像是脑子里是有什么淀粉样的病变，就是您之前说脑组织原来好像是有像水豆腐一样水灵灵的，一下子变成豆腐渣了。
0: 对，你说那个淀粉样的什么病变，那叫阿尔法淀粉样蛋白，它是一种我们大脑活动之后产生的一种垃圾废物啊。这个呢，大量的堆积在我们大脑当中，就是老年性痴呆的一个典型的病理的变化啊。其实除了刚才我提到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情景和一些基础病之外，你知道吗？就是实际上还有一些症状。老年性痴呆，记住了，对于近期的记忆损伤是最大的，而远期的记忆反而更加的清晰。
1: 小时候的事儿记得清楚，
0: 对，
1: 昨晚吃什么了忘
0: 对，
1: 了。
0: 而且更加严重的话，人会出现一些行为上的一些异常。
1: 啥叫行为异常啊？
0: 就是什么叫行为异常啊？就是。你比如说老年性痴呆比较严重的患者，他会昼夜颠倒，白天他在沙发上在床上是吧睡大觉，晚上只要天一黑或者一过12点，哎，越来越精神，
1: 越来越精神折磨人。
0: 哎，或者有的人呢就是非得穿衣服出去溜达去，啊，甚至有人说该上班了，该接孩子了，昼夜他已经分辨不清了，昼夜颠倒，拦都拦不住。

0: 这种情况就比较严重的一种表现了。
1: 嗯，
0: 还有什么呢？语言功能它会受损。
1: 嗯，
0: 你跟他说，哎呀，该吃饭了，他听不懂，啊，眼神直勾勾的盯着你，就跟两岁小孩似的，听不懂这个我们正常人说话。
1: 嗯，
0: 这也是比较严重了，就是老年性痴呆到一定程度了。
1: 嗯，
0: 大小便完全的失禁，控制不住，啊，有时候自己就是尿裤子了，他都不知道。
1: 嗯。
0: 你看这种情况，就老年性痴呆比较严重了，
1: 是
0: 是吧？吃饭你得靠人喂啊，你喂他他就张嘴，不喂他就坐那不动，不知道饿。更让人难受的是什么呢？连自己最亲近的人他都认不出来了。
1: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啊，有的女儿站在旁边，爸，我是你闺女。哎，刚说完，转身再回来，你就问她，我是谁呀？
1: 不知道。
0: 她不知道，不认识。还有的是什么呢？亲戚朋友，她容易记得混淆。
1: 嗯。
0: 把女儿叫儿子，把老伴叫妈，这种已经老年性痴呆比较严重的一种程度了。
1: 嗯。
0: 所以说，老年性痴呆对于中老年朋友的这个健康，包括全家人的精力的消耗。我告诉你是极其巨大的，
1: 其实挺揪心哈。
0: 对，
1: 那您说老年痴呆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的呢？
0: 昨天我其实跟你讲过一点，第一点就是当我们的大脑逐渐的老化，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昨天讲了吧，
1: 嗯，
0: 50岁之后，我们正常人，我们的大脑都会出现一种自然的老化，
1: 嗯。
0: 啊，那么这种衰老怎么个衰老法呢？就是我说了，脑容量会持续的减少。
1: 嗯。
0: 就说白了，我们大脑就变抽抽了。
1: 嗯，
0: 你这个脑子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抽抽了。
1: 但是这是客观规律啊，那谁也躲不开，没招儿啊。
0: 所以说，从衰老这个角度来讲，我在这儿告诉大家伙儿，别害怕，每个人早早晚晚都有老年性痴呆的问题。
1: 早早晚晚，
0: 对，有人说，那
1: 扎
0: 我不
1: 心。
0: 能，对，你活得不够长。
1: 嗯。
0: 只要你活得够长，老年性痴呆一定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摊上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这就自然规律，
1: 客观的，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大脑它就会越来越抽抽，这是客观存在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脑供血的减少，
1: 嗯，
0: 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1: 脑供血的减少，
0: 对。
1: 那脑供血减少再少能少多少？
0: 那我问你，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啊，35岁的人大脑的供血量，跟65岁的人的大脑的供血量，你猜一下，他们俩之间能差多少？就
1: 嗯，
0: 最多能差多少？
1: 最多也不能差太多吧，差个2%、3%。
0: 我告诉你，那可不是，我跟你讲，它能差到20%到30%上。
1: 能差那么多啊？
0: 实际上，我们研究的是20%，但是这是一个最低下限。
1: 嗯。
0: 而且随着脑供血这个减少这20%以上之后，你的病情就是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了，它是不是萎缩的速度就更快了？
1: 嗯，
0: 你这个病情会越来越严重，老化的越来越快，是吧？脑供血反而就更加的差了。
1: 那人的脑子那不就没血了吗？
0: 嗯，
1: 没血供应了，那脑子能干啥呀？
0: 抽抽了，干巴了，
1: 啥也干不了
0: 对不对？就脑子能干啥呀？就像一个人吃饭。你都吃不饱，你还能让他干啥？
1: 嗯，
0: 我们大脑也是，你供血都不足了，你让他干活，他能干啥呀？
1: 嗯。
0: 你想事儿能想明白吗？
1: 嗯，
0: 所以说它就是这种状态，它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综合刚才我说的一个脑容量，一个是脑供血减少这俩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神经元的丢失。原来比如说100个神经元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你50岁的和这个60岁的。你一看神经元细胞差20个，
1: 嗯，
0: 它丢了20个，包括脑白质变性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造成了我们大脑的衰老。
1: 嗯，
0: 实际上脑白质的这个变性啊，它是由这几个刚才说的综合因素最终导致的一个结果。
1: 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脑子容量少了，供血它也减少了，最终导致的脑白质变性了。
0: 嗯。
1: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导致了我们的脑白质它发生了变性呢？还有就是我们应该补充什么样的东西能让我们的脑白质不变性，或者是说延缓变性的过程？
0: 这个方法实际上昨天我已经提到了，
1: 嗯，
0: 就是保证我们大脑当中神经

0: 质的水平。
1: 你昨天讲神经递质，它是脑组织的重要的营养和填充物。
0: 对，
1: 神经递质少，脑组织它就容易缩小。
0: 对，
1: 我理解的就像脑萎缩，
0: 它没有营养了嘛，
1: 没有营养了。还有常见的一些老人脱髓鞘，
0: 对，
1: 大脑离糊了，
0: 对，
1: 就是因为呢神经递质这种重要的营养成分它不足了，
0: 对，水平不够了，
1: 然后慢慢的脑组织就干巴了。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要补充神经递质。
0: 所以说我们人的大脑的神经递质对于我们大脑的萎缩和老化包括反应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物质，你理解的非常到位。我们人体啊，记住了啊，谁都是一旦过了50岁，我们脑子里头的这个神经递质，我说了，就开始断崖式的减少了。
1: 嗯，
0: 那50岁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反应速度特别慢，为啥呀？因为神经递质减少了之后，神经信号的传导也变得慢了。所以说，你看好多人上岁数会发现自己，哎，怎么腿脚都不灵活了呢？
1: 嗯，
0: 啊，走路不稳了呢，在平地上都容易磕磕绊绊的。
1: 嗯，
0: 拿筷子夹点菜也夹不准了。尤其做那种精细活是吧，也做不好了。
1: 嗯，
0: 哪怕你是没有任何疾病的，他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为啥？
1: 对，
0: 本质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水平已经大量的减少了，
1: 嗯，
0: 所造成的。
1: 那您看我们今天讲老年痴呆哈，那也提到了淀粉样的病变。那淀粉样的病变就是脑组织变成豆腐渣了吗？
0: 啊，你可以这么理解，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就是我还要补充神经递质。
0: 嗯，
1: 那它跟神经递质它有什么关系呢？您又提到了这个东西。
0: 其实我跟你讲啊，老年性痴呆的患者想要脑白质不发生这个阿尔法淀粉样蛋白的这种变性的话，
1: 嗯，
0: 补充神经递质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种治疗手段。
1: 哦，非常关键。
0: 以前没有，现在我们研究神经递质的重要性，发现它能够直接逆转我们淀粉样的病变。
1: 您看，您说它是治疗手段，
0: 哎，
1: 非常关键的。
0: 对，
1: 您没有说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营养物质呢。
0: 对，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自从哈我们的科研界发现了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这种神奇的物质之后，
1: 嗯，
0: 我们在深入的研究就发现了，比如说在去年《中华老年医学杂志》上就明确的发表了一篇这个神经递质的文献，
1: 嗯，
0: 上面非常明确的说明，对于脑供血不足引发的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有效的补充外源性神经递质能够大幅度的改善脑白质病变的情况。
1: 嗯，
0: 那么对于非血管性老年性痴呆以及综合性因素引发的淀粉样病变，刚才提到了吧，
1: 嗯，
0: 它都有改善逆转的作用，同时对于脑白质变性前的神经残结的症状有着非常巨大的逆转和改善的作用。你看看
1: 您说的这些太清晰了
0: 啊，
1: 我听不明白
0: 呀。呵，那清晰啥？就说白了哈，就是对于我们脑缺血引发的脑功能的退化，
1: 嗯，
0: 淀粉样的病变、脑萎缩、脱髓鞘，只要保证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水平有效的补充上，就能够所有的这些病变有一个改善并且逆转的作用，
1: 哦，
0: 恢复我们大脑的功能。其次，对于综合性引发的比如说老年性痴呆，不管是你血管的问题、遗传的问题、生理性的问题、情绪的因素还是用药因素导致的脑白质的病变，我告诉你，只要保证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水平，
1: 嗯，
0: 都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有效的逆转。
1: 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治疗手段。
0: 对，
1: 明白了。那您之前还说什么神经残结？
0: 残结
1: 这是什么呀？为什么会缠在一起啊？
0: 这个很多人没听过这个词儿，这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词儿，什么叫神经残结呀？缠结缠绕，
1: 嗯，
0: 明白吧？就说白了，打结了。
1: 哎呦，
0: 神经缠在一块儿了，打架了。
1: 为什么他会缠结打架呢？
0: 那我就问你个事儿，家里有三个孩子，就一个苹果，你咋分？
1: 哎呦天哪，那就拿刀切呗，一人一小块。
0: 那你这苹果要切不开呢？
1: 那我就自己吃了，谁也不给。
0: 啊，仨孩子打架是吧？仨孩子都想吃，又没别的苹果，咋办？
1: 嗯，
0: 就抢呗，
1: 嗯，
0: 是不
1: 是？
0: 是
1: 肯定抢，肯定会打仗。
0: 同样的道理，神经缠结这个事儿，它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很多我们大脑的神经它都需要神经递质

0: 来进行营养吧。
1: 嗯，
0: 那好了，当你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不足了，就只有一份了，那你所有的神经元是不是就在抢这个神经递质？
1: 嗯，
0: 那多个神经在一起打架抢这个神经递质，那就导致了什么神经缠结的这个原因。这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种病变的现象。
1: 嗯，
0: 而且神经递质它本身就是一个消耗品，它用完了就没了，得自己合成。
1: 嗯，
0: 一旦消耗没了，大家都没得吃了，那怎么办？都饿着呗。
1: 嗯，
0: 是吧？饿死了那不就变性了吗？
1: 嗯，
0: 啊，所以说当我们人体能够自己合成大脑神经递质，那你这个大脑一定是灵活的。
1: 嗯，
0: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合成的神经递质从50岁开始就开始远远的不够了。
1: 嗯，
0: 那目前来讲，外源性补充这种大脑的神经递质，对我们脑子的衰老、老年性痴呆，还有神经缠结的问题，引发各种各样的脑功能病变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记忆力下降啊、判断能力下降、语言混乱、运动能力障碍等等这些问题，神经递质的水平有效的补充是一个非常好的改善和恢复的一个方法。
1: 哎，我这还真查了一下资料。
0: 嗯，
1: 说蛋白质淀粉样的病变可能是脑子里的毒素多。
0: 对，
1: 那您说这跟神经递质它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啊？
0: 大家为什么都抢这个神经递质啊？
1: 嗯，
0: 其实也是因为它这个传递大脑清理垃圾信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
1: 哦，
0: 哎，就像前面打仗的，你没有传令兵，是吧？军队自然而然就混乱，
1: 嗯，
0: 垃圾就堆成山了，
1: 嗯，
0: 一个道理，是吧？
1: 嗯，那您说我们现在有没有能够补充神经递质的药物和产品呢？
0: 有啊，啊，但是有是有，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都是一过性的。
1: 嗯
0: 啊，没有一直能够保证我们这个神经递质达到一个水平的这样的效果的
1: 啊。短期有效，长期无效。
0: 对，
1: 那为什么呀？
0: 因为它的作用的原理类似于像激素的那种压榨性的原理。
1: 嗯，
0: 就你不是说自身的这个产生大脑神经递质的功能下降了吗？那你这种药物就像激素似的，让你快速的神经兴奋起来，让你大量的一过性的产生这种神经递质。
1: 嗯，
0: 比如说你原来身体当中的神经递质本来就是慢慢的释放，它能够用20年。
1: 嗯，
0: 但是现在因为它不够了嘛，那你用这些激素性的药物逼着你身体加速的释放。
1: 嗯，
0: 原本能成20年的量，可能3年5年它就用完了，
1: 透支了，没了。
0: 哎，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它等于说是加速了我们大脑的老化。
1: 那不行啊。
0: 啊，所以说尤其是以后再用这个药，它效果都没有了。
1: 那不划算呢，那也。
0: 对啊，你从长远的这个角度来讲，它等于说加速了我们大脑的老化，加速了老年性痴呆的形成嘛。
1: 对呀。
0: 其实我们国内的科研水平停留在这个阶段，你知道吗？在国外早就不用类似的这种激素类的压榨性的方法来补充神经递质了，
1: 早就淘汰了。
0: 对，
1: 知道不好。
0: 对啊，因为它这个弊端太大了。
1: 嗯，
0: 比如说在德国，德国早就有专门看我们人大脑的衰老、恢复我们大脑功能的这样的机构，而且很多这个临床上的一些这个成型的产品已经啊进入到临床了。而且现在据我所知已经至少10年以上的这个临床的研究了。
1: 嗯，
0: 效果是实打实的。而且这样的产品啊，它有两个突破性的作用激励。第一个是什么呢？能够逆转脑白质的变性。
1: 嗯，
0: 二是能够明显的改善老年性痴呆的各种各样的症状。这些都是真实的临床的数据的支持。而且在咱们国内的一些文献里也能够查到有效的外源性补充我们人的大脑神经递质，能够明确的改善老年性痴呆症的这种相关的研究。
1: 嗯，
0: 它不是压榨，是外源性的补充，是吧？这个相关的研究现在都已经成型了。
1: 那德国那边用的这个产品，是不是老年人他得老年痴呆的就少，后遗症的他也少？
0: 那当然了，
1: 对吧？
0: 是吧？自从有这个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的方法之后，现在德国的这个老年性痴呆症的比例啊，就大大的减少。
1: 嗯，
0: 最主要的是，在关键人的身上还能够影响到一个领域的发展。为什么我这么说啊？你知道高铁吧？
1: 那高铁可真是太厉害了。
0: 嗯，
1: 我国高铁最快时速380到480吧每小时。
0: 对，
1: 现在几乎是每个城市都通高铁
0: 了。都通高铁了，对吧？
1: 现在高铁是我们国家的名片呀。
0: 对，
1: 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的时候，那都是经常和国外领导人来洽谈高铁合作项目。
0: 没错，现在这个高铁项目是咱们中国的一个名片。
1: 对，

0: 但你知道吗？就高铁这个技术，最早是哪个国家搞出来的吗？
1: 那不知道，日本？
0: 不是，
1: 哦，
0: 最早的高铁技术是出现在德国。
1: 啊，这个还真不知道，德国。
0: 德国，对。但你知道为什么一提到这个高铁，咱们只知道中国和日本技术高，然后德国现在很少人提了，你知道为啥吗？
1: 是因为没落了？
0: 对，没落了。
1: 哦，
0: 没落了就是啥呀？技术不行了。
1: 嗯，那就被其他的国家所迭代超越了。
0: 超越了，是吧？其实德国高铁没落，你知道因为什么吗？
1: 嗯，
0: 因为一个人呐。
1: 那他是谁呀？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呀？
0: 他就是德国高铁领域的泰山北斗级的人物啊，高铁技术专家。你看今天跟咱们讲到老年性痴呆症，为什么提到高铁这个事儿，还
1: 嗯，
0: 提到德国的这个专家呢？
1: 为什么有说法？
0: 就是因为这位专家在高铁提速、二次提速、三次提速的技术升级的时候，就这个领军人物，他出现老年性痴呆了，明白了吧？
1: 技术没跟上
0: 结
1: 了。
0: 果就导致了这个高铁的这个技术更新没办法更新了，啊，没办法继续的精进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老年性痴呆症对于普通人来讲，它就是一个疾病，但是
1: 哦。
0: 发生在一个专家身上，它甚至对一个领域、对一个国家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损失啊。
1: 对，它是灾难啊。
0: 对，
1: 那您不是说德国有补充脑神经递质的东西吗？
0: 对呀，
1: 它还能够逆转恢复老年痴呆，
0: 嗯，
1: 那为啥没给这个专家用呢？
0: 用了，这个人也非常幸运呢。
1: 哦。
0: 就这个补充脑源性神经递质的这个方法，在德国不是目前来讲已经有10年的临床验证了吗？在临床期间就给这个专家用上了，
1: 嗯。嗯。
0: 但是当时他接触到的只是初代的产品，明白了吧？
1: 嗯，那个时候，
0: 10年。这个补充外源性神经递质的方法也在更新换代，
1: 对，
0: 他接触到的是初代产品，
1: 嗯，
0: 所以说他恢复的并不是像现在的
1: 那么
0: 这个
1: 快，
0: 直接这么有效，不是那么完
1: 嗯，
0: 全。
1: 那您说他这么厉害的专家也能得老年痴呆？
0: 哎呀，这个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1: 嗯，
0: 因为据我了解，德国的这个专家呢，他本身就有基础病，
1: 嗯。
0: 啊，因为他这个脖子里面这个颈动脉斑块啊，是非常顽固的，而且非常大了已经。
1: 哦，
0: 脑供血一直都不太好，再加上他常年的搞研发的时候吧，就是熬夜，就是
1: 嗯，
0: 人最怕熬夜，尤其是熬夜的时候，最损伤的就是两个组织，一个大脑，一个心脏。
1: 对，
0: 待
1: 耗
0: 会儿应该
1: 心
0: 记住，
1: 血呀。
0: 对，记住了，因为我们的心脏和我们的大脑，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它甚至都属于同一个组织。
1: 嗯，
0: 所以说，人天天熬夜，尤其是这个专家，他得计算数据啊，
1: 嗯。
0: 画图纸啊。那专家，我跟你说，我见过他的照片，没见过他真人儿。早些年间，他头发就一根都没有了。你知道为啥不长吗？
1: 那费脑子呗，用脑子频繁，消耗太大
0: 咱
1: 了，
0: 们都说聪明的脑
1: 会
0: 子
1: 长毛，
0: 为啥不长毛啊？
1: 消耗大。
0: 神经递质消耗的特别的快，
1: 嗯，
0: 所以说就造成了我们很多人说聪明的脑子不长毛，
1: 嗯。
0: 因为你头发是没有营养的了。所以说这个专家也是，是吧？有一天他就是牵头搞那个高铁第三次提速的测试嘛，在这个记录关键数据的时候，就他这个脑子突然间一下就宕机了，
1: 哦，
0: 不转了，把这小数点直接标错了一位。你想想，就这小数点错了一位，你看似一个小错误，直接导致这个试车的列车全部脱轨了。
1: 哇，
0: 你也知道，德国对安全的要求是特别严的，
1: 是，
0: 你这一脱轨就意味着什么？你研发的这个三次提速，那有安全隐患，
1: 嗯，
0: 项目立马就没有时间限制的进行搁置，
1: 嗯。
0: 暂停所有的研发，然后过了好多个月之后，大家伙才发现他得了这个老年性痴呆症，是吧？而且他的症状越来越明显，所有的数据慢慢都记不住了，甚至都认不清他们团队里的一些科研人员了，
1: 哎呦！
0: 然后就把他送到这个当地的医院去治疗嘛，是吧？后来那个查。当初这个脱轨的原因才确认了，啊，原来是他标错了小数点一位，啊，
1: 嗯，
0: 所以说也是这种机缘巧合吧，他们德国的这个高铁项目彻底的停摆了，
1: 是
0: 那我
1: 呢。
0: 们中国的高铁技术也是弯道超车，是
1: 嗯，
0: 吧？
1: 那您说他后来的恢复的怎么样啊？
0: 临床治疗了能有几个月吧，他的这个记忆力呢确实有一些改善，啊，但是呢他近期的事儿不会忘记。也能记住一些日常的琐事了。那这个专家呢，就是也是国宝级的人物。

0: 人家是所有的德国的这个医疗机构全力的给他进行治疗嘛，
1: 嗯，
0: 然后经过治疗之后，他的记忆力确实有了明显的改善，一些这个记忆力的提升啊也明显的提高了，恢复的也不错，
1: 嗯，
0: 但是趁着这个病提前他就退休了，啊，他这么一退休呢，也就没人接他这个班了，
1: 嗯，
0: 啊，之前研发的数据又因为脱轨的事件被封存了。所以说德国高铁的升级就这么断了档了，
1: 嗯，
0: 慢慢这不就被咱们中国被日本给超越了，
1: 嗯，其实对于德国本身啊也是很可惜的啊，
0: 对，所以说你看就不管是我们有血管基础病的，你像什么颈动脉斑块啊，脑供血不足啊导致老年性痴呆，对吧，
1: 对，
0: 还是随着年纪大我们出现的老化，这个脑组织的萎缩出现了老糊涂，这是一种自然而然产生的老年性痴呆，对吧，
1: 嗯，
0: 不管哪个原因也好，记住了，有效的补充外源性神经递质的方法，目前来讲是最科学最有效的前沿方法，
1: 嗯，
0: 而且现在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这样的方法已经更迭换代了好多代了，因为十年的临床嘛，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些我们丢三落四的那些小症状背后往往藏着一些大危机啊，所以说很多人说的那这个补充外源性递质这样的方法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用啊，越早越好，因为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每个人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1: 对，
0: 一定要早预防早干预，别不当回事儿，不然的话真发展到什么痴呆捏傻了不认人了行为异常了神志不清的地步，我们那时候再想补充再想治疗可能就晚了，
1: 那就会形成悲剧了，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回头想想，不论是说嗯，爷爷奶奶走丢这样的情况，还是说呢德国专家的标错了一个小数点，还是说生活当中那些被我们一笑而过的小糊涂，或者忘了钥匙，或者是记混了名字，反复确认门锁有没有锁，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儿，很可能就是我们大脑在向我们发出的一个求救信号了，
0: 没错，咱们别再把老糊涂当成玩笑改了，
1: 对，
0: 小症状背后可能藏着大脑的健康的大危机，
1: 嗯，
0: 早发现早干预才能够避免不可挽回的损失，
1: 对呀，关注我们的大脑健康，度过幸福的晚年生活，有问题有需求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惠及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

0: 全套诊疗。
1: 对对对，在健康赶集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

0: 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老师，我今天挺着急的，我打电话来呀、啊、是想就问一下我妈妈那个情况。
3: 哦，你母亲的情况是吧、
4: 嗯、
3: 什么情况？
4: 我妈她今年72了吧，她有高血压、血糖8年前不是得了一次脑梗吗？
3: 哦，
4: 去年她又复发了那个脑梗。
3: 哦，又复发一次。哎呦。
4: 对呀、啊嗯、复发了严重是比上次严重，但是生活上勉勉强强还是能够自理。
3: 哦，
4: 就是自己啊走不了路啊。
3: 走不了路。哦，
4: 对，天天的只能说是在沙发上啊床上啊就躺着。
3: 嗯，
4: 有时候啊就是我爸爸也会把他推出去，就是轮椅上去溜溜弯。
3: 嗯，
4: 但是我爸他也是个老人哈，他身体也不好，他有心衰呀、风湿，他走路自己也费劲。
3: 哦，
4: 我们家啊是在农村，门口就有个特别那个堵的那个坡，是吧？
3: 明白。
4: 就前几天下雨，哎，我爸爸那个推的时候，这没注意吧，一下子没拉住，轮椅差一点翻了啊！
3: 哎呦，嗯。
4: 这是怎么说呢？不管是什么天气，下雨啊什么的，我妈她是非出门不可的。
3: 嗯。
4: 怎么说呢？以前两个人的感情也很好，通情达理的，怎么现在谁说她都不听，跟谁急？
3: 啊，就是下雨，你母亲也一定要出门，是吧？
4: 尿吵非要出去、
3: 嗯、你母亲这种情况维持多长时间了？
4: 这种情况差不多有2-3年了吧。
3: 2-3年了都。
4: 特别是最近啊、哦、他这个脾气一天比一天臭。
3: 明白明白。嗯，那你们带这个你母亲到医院复查过没有？
4: 检查也就是常规的检查呀，什么血脂呀、血压呀、
3: 嗯、
4: 然后也没说什么，就是继续吃药，医生说指标控制的还行，但就是这个情绪状态，就是感觉只是一天不如一天，感觉就是不敢和他说话，一碰就着。
3: 明白。
4: 而且他越来越能沟通啊、
3: 嗯、
4: 跟他完全说不明白。
3: 嗯嗯。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情况特别常见，不是你母亲自己有这种情况的啊。
4: 啊，
3: 很多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不仅仅是肢体运动障碍，你看很多的患者啊，就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情绪啊、性格呀、啊。也会发生一些转变，
4: 哦，
3: 啊，就比如说原来哎挺开朗的一个人，后来就是脑梗之后哎抑郁了，挺豁达一个人，哎，脑梗之后开始爱钻牛角尖了，挺随和的一个人，哎，脑梗之后变得越来越较真了，脾气越来越暴了，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有时候啊，就是这样的患者啊，就想做什么事儿，如果达不到自己目的的时候，哎，他就闹情绪，就开始作。我告诉你这些情况啊。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脑梗后遗症的一个临床表现啊！
4: 哎呀，这个后遗症，哎呦，我说实话呀，您说我爸我妈他都是老人，一天一天的年纪越来越大，
3: 嗯嗯，
4: 你说我们都是那种普普通通的家庭，不可能就是天天守着爸妈过日子，照顾他们呀。
3: 对对，
4: 你说爸他也老了，他自己本身就有心衰、
3: 嗯，
4: 现在我妈这样天天折腾，天天在家闹腾我爸，闹腾自己。我真担心我爸哪一天身体会撑不住。你说如果两个人都躺在床上了，
3: 嗯，
4: 你说我一个人照顾两个老人，我自己还有家呀，我孩子还在上初中啊，
3: 是，
4: 那全靠我爱人一个人挣钱养家。说实话，我给我妈试过不少的方法，医院看过吧，大夫也跟您说的一模一样，这是正常现象，
3: 呵，
4: 建议让我们就是多顺。

0: 着他，让他多活动多开导，
1: 嗯，
0: 做这个脑彩超还有个脑 CT。 医生说哎他还有点脑萎缩了。
1: 那肯定的，我告诉你这是必然的啊。
0: 好，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你要知道啊，就即便是啊，就没有脑梗的健康人，只要过了50岁之后，我们这个每个人的这个脑组织啊，每年都会减少7立方厘米，都会出现萎缩的情况，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对，脑容量它萎缩的一个过程啊，谁都无法避免。但是如果本身哎，再加上有基础病的话，比如说高血压啊、高血糖啊，哎，像你母亲这种脑梗啊，我告诉你，他等于说加速了他脑组织的这个变性和坏死啊。
0: 哎呦，那老师呀，我今天听您节目讲的那个补充神经递质的那个方法，
1: 嗯，
0: 说是德国啊，
1: 德国
0: 最先进的临床产品。
1: 对，
0: 反正我想过啊，不可能指望着我妈一下子哎恢复到以前健健康康的样子。
1: 嗯，
0: 就像您说的哈。哪怕是他不再这么就是在家里胡搅蛮缠，
1: 嗯，
0: 情绪稍微稳定一些，好照顾一点就行了。
1: 明白。
0: 我爸他年纪也大了，要是把老爸给折腾倒了，那我们家彻底那就没戏了。
1: 好，我跟你讲啊，就德国的这款这个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的方法，我告诉你，你这个啊完全可以放心啊。
0: 嗯。
1: 为啥呢？因为就是德国的这个产品啊，已经有10年的临床的应用了。他们德国啊，把这款补充外源性神经递质这个方法称之为叫脑活素。
0: 嗯，
1: 你听这个脑活素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它能够活化我们受损的脑组织、脑功能，调理我们大脑紊乱的脑部的活动的这种电信号。哎，补充这个神经递质，比如说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运动障碍呀、啊、思维混乱呐、啊、记忆力错乱呐、啊、啊、语言组织能力差呀、啊。我告诉你，都可以通过这种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这种方法慢慢的调理过来啊，这就是为什么人家德国人把它称之为叫脑活素的原因啊，否则的话人家也不会在德国应用这么多年了，效果是毋庸置疑的，你放心啊。
0: 哦，那还真不错哈。
1: 再有我告诉你啊，就是这款脑活素德国的呀，它是专门针对我们大脑功能衰老的一款产品。
0: 哦，
1: 它主要的功效就是什么？抗脑衰啊，恢复我们的脑功能。像你母亲这种情况，不就是我们这个脑功能正在衰退包括损伤的一个表现吗？所以说这个脑活素我告诉你，对你母亲来说特别对症，
0: 特别对症。
1: 与其他恢复我们所谓的营养脑神经的药物或者产品相比的话，它最大的不同点我告诉你啊，它不是压榨式的那种调理我们脑神经的方式，而是直接补充式的，就是直接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啊，为我们人体、我们的大脑提供合成神经递质，直接补充，它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是吧？我告诉你，人呢，之所以会出现脑衰老啊、脑萎缩，是吧？脑病变，我告诉你，研究发现，咱先别说有病的人了，就是我们正常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大脑当中缺少这种神经递质了，我们的大脑就会衰老。啊，现在好了，有外源性补充的方法，咱们直接给它补回去就行了，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营养我们的脑细胞，营养我们的脑神经，逐步恢复我们的脑功能，甚至啊，用好了的话，有的人都逆转我们脑功能的这个衰退了，是吧？所以说目前来讲，就德国的这个脑活素这个产品，在这方面我告诉你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啊，你就放心吧。
0: 哦，它就是好的。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啊，那我妈在用了这个产品以后初步的会有什么样的改善呢？
1: 就这个产品哈，在国外的临床基本上一般很多的患者会使用3年以上。首先最明显的就是啥呢？刚开始的时候最典型的变化就是这个我们中老年人这个思维会变得慢慢的清晰起来。比如说你母亲现在不是说没事就跟你父亲吵架吗？胡搅蛮缠吗？我告诉你，你会很快的发现用完了之后他这个情况会减少。啊，这是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如果使用年头长的话，越来越好的话，根据德国的病例显示，很多坐轮椅的，比如说那种脑梗后遗症的偏瘫的患者，这样的患者往往是脑神经受损所导致的嘛，是吧？
0: 嗯嗯。
1: 在配合后期的康复训练的情况下，很多人慢慢的可以自己啊站起来了，或者是拄着拐

0: 哎，走两步了，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脑神经复苏的迹象。你这样的话，这要是你母亲真是能达到这种地步的话，你呀，你父亲在照顾他的时候，能省去一大半的精力，是不是？
1: 哎呦，如果能达到您说的这样就好了。不过我心里想的，我说实话啊，只要我妈啊能不在家里胡搅蛮缠，盯着我爸吵，不在没事找事闹腾，我就挺满意的哈。
0: 明白明白。
1: 那我们现在可以订购的吗？
0: 这个产品虽然在德国已经有10年的临床应用了，但是在咱们国内，啊，我们健康全球购是我们全国啊首次首批引进。我说实话啊，就是。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引进嘛，是吧？全国是我们的独一份嘛，所以说它在引进的过程当中啊，它有一定的难度。我不敢给你100%的保证，但是如果你真是需要的话，可以跟我们这个健康管理师啊，你先留个电话，是吧？然后呢，你随时这个关注我们的节目的通知就行。如果说我们真有了啊，你能得到，让你母亲赶快用上。对你母亲这种情况来讲，包括对你整个家庭来说。我告诉你，真有可能是我们现在摆脱困境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也将是一个有可能是新的起点、新的希望，啊！当然了，如果说我们没有引进成功的话，那我也建议你，咱们找一找亲戚朋友啊，或者同学呀，哎，能不能到德国去代购这款产品啊？
1: 老师，如果要找代购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
0: 现在德国呀，就是使用这个脑活素的费用，一个月是200欧元左右。说实话挺贵了，合人民币小2000了，是吧？我说实话这真挺贵的，啊！但是父母的健康啊，这个是花多少钱买不来的，而你们全家人的幸福和安宁，我告诉你，更是这个金钱换不来的。
1: 那老师，我再等等吧。您要是这边有信息了，麻烦您直接联系我好不好？那我直接就在您这给我妈听。
0: 你放心吧，啊，如果我们引进成功的话，我们的这个节目会告诉大家伙的。然后你可以跟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先把这个联系方式留好，好不？
1: 好好好，我先把那个联系方式留下。
0: 好嘞，
1: 谢谢，
0: 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是梁老师吗？
0: 对，是我。你好啊。
3: 也听到你声音，真高兴，也特别激动。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
0: 好。
3: 然后我介绍一下我自己。
0: 好。
3: 我本身吧，就是一个病人，在家这个休养的。
0: 啊。
3: 然后来家待着也挺无聊的，我就挺爱听收音机。然后我就把收音机打开了哈，偶尔就听到你的声音了，太好了。然后你的讲课我就一直听，至今自直到现在已经3年了。
0: 哎呦，这老朋友了都，哎呀。
3: 然后这3年当中哈，我听你讲的产品，我觉得适合我的我就买点，适合我的买点，一直到现在已经是14种产品了。
0: 哎呦，这么多了都啊！哎呦我的天！
3: 然后我就想说一说啥呢？就是我特别好的小产品的香皂，我脸上总起皮，到了春天的时候，然后我用了之后哈，这个脸吧也不起皮了，不抹啥也可好了。
0: 你看看，这咱也没用药，直接用一块这样的香皂就解决大问题了，是不是？
3: 对，然后我就还是就是说一直就听着你的那个讲座，然后我听着听着就讲了红豆杉，
0: 红豆杉啊，
3: 对，然后这个红豆杉我觉得听着也太好了，又能抑制就是那个不好的细胞发展，是不是？
0: 对，你看它说明书上明确记载的是吧？
3: 对，然后我就大胆的相信你，我就用上了，
0: 用上了。你啥毛病啊？
3: 用了你这个红豆杉哈。我肺吸T上它的结果就是有一个叫磨玻璃结节三乘三
0: 啊，
3: 我的心里就觉得有底了，我就没有3个月去复查去，我就慢慢的就吃到了1年多的时间，我就也惦记着啊，我就去复查去了，然后就是这个磨玻璃结节没有改变，
0: 一点都没长，
3: 是
0: 不？哎，太好了，你看看。
3: 我也觉得太好，我可高兴了，我就想愿意把这个喜事分享给你。
0: 我问一下啊，你刚才说三乘三是3毫米吧？不是3厘米吧？
3: 就是那个叫 mm。
0: 对，3毫米。我告诉你啊，你正常来讲啊，就是如果肺脏的结节你。

0: 别管它是不是毛玻璃状的啊，要是没有超过0.8毫米，你都要观察。你才3毫米，而且再加上红豆杉，现在已经完全不长了。我告诉你，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一点事儿都没有了啊。
1: 哎呀，那太好了，
0: 那
1: 太
0: 好
1: 高
0: 吧，
1: 兴了。
0: 好了啊。
1: 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他给我做分析的时候，连着就给我做了一个那个叫肝、个胆、脾、肾，直接给我做了。然后我没有到那个挂号上别的医院再去看看，因为我身体不好嘛。然后我就想，借着这个机会，请梁老师帮我分析分析我这个肝上的异常情况，我不懂的，我
0: 啥
1: 给
0: 异
1: 你念一
0: 常？
1: 下可以吗？
0: 啊，什么异常跟我说就行啊。
1: 他这个叫肝的右叶胆管结石或钙化灶，这句
0: 啊，
1: 话我也不懂的，什么叫钙化灶？然后底下还有我再念一下行不？
0: 嗯，说吧，
1: 肝的右叶异常强化、异常灌注、不典型血管瘤，
0: 没事
1: 还
0: 儿，
1: 有肝内微小囊肿。
0: 没事儿，
1: 哎呀，还有胰腺内囊性灶，
0: 嗯，
1: 还有导管内乳头状粘液瘤，还
0: 好。
1: 有双肾小囊囊肿、双肾小结石或钙化灶。我不懂得什么叫钙化灶，说的这一切我都不懂的，还有什么粘液瘤，
0: 好
1: 帮
0: 了，
1: 我。
0: 我简单跟你说啊，
1: 哎，
0: 本身你肺脏当中有结节的，就小肿物的啊，我告诉你啊，你这样的人的体质，我们在
1: 哎。
0: 中医上就叫蘑菇体质，你肯定爱长一些囊肿啊、包块啊、结节呀、结石，你就这种体质，我告诉你，所以说你这个肝上、胰腺当中、胆囊当中有囊肿是必然的啊。什么叫钙化灶？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我们皮肤你要来割了个口。时间长了以后，它愈合了，是不是长了一个瘢痕呢？
1: 哎，对，
0: 那在我们脏腑当中，这个瘢痕就叫钙化灶，明白了吧？
1: 啊，明白了，明
0: 就
1: 白了，
0: 没事了啊。所以
1: 啊，
0: 说呢，你这个囊肿也好，包括这个一些小的肿物也好，我告诉你，道理来讲都是不该长的东西。但是你就是这种体质，你记住了，一个位置长这种
1: 懂，
0: 小包块啊、小囊肿啊，是吧？你记住啊，你这样的人，别的位置肯定容易长，你就是这种体质。那怎么办？你有红豆杉，红豆杉不是解决一个位置的，是全身上下都可以抑制结节、包块、肿物的一个增长和一个这个慢慢让它萎缩的。所以说你不用管它，你只要把红豆杉给我用好了，你就坚持好，慢慢的抑制这些异常的增生就行了啊。
1: 啊，所有的就这，我跟你说这个，我都不用管它，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没到那
1: 哎
0: 个
1: 呀，
0: 程
1: 太
0: 度呢
1: 好了，老
0: 啊，
1: 师，就是
0: 是
1: 我
0: 不是？
1: 平常哈，这3年当中听你的讲课，你这每一字一句讲的那么的清晰，那吐字那也太好了。
0: 这
1: 就
0: 能
1: 是我
0: 懂
1: 们
0: 就
1: 永
0: 行，
1: 远
0: 是
1: 听
0: 吧？
1: 过，我就希望你这个节目哈，永远的伴随着我们。
0: 我这尽量啊，一定会的。只要大家伙需要我，我就是抽出时间来给大家伙做节目，好不？
1: 老师啊，我们什么时候能和你见着面呢？
0: 有机会。其实我也想这个，因为咱们现在都50多个这种省会级的城市都在转播我的节目。我真想就是有机会吧，就是从南到北走那么一圈，跟大家伙见见面。
1: 真的是
0: 但是
1: 太
0: 时
1: 好
0: 间
1: 了，
0: 不允许，我要走出
1: 对，
0: 去
1: 也
0: 的
1: 是
0: 话，
1: 真是
0: 节目
1: 太
0: 咋
1: 忙
0: 做？
1: 了，
0: 我还有本职工作怎么做？是不是？
1: 对。我在这里吧，哈，那个梁老师，我也感谢一下，就是那个我们的指导老师小吴，他的这个态度也太好了，对我们也特别的亲切关心，就像对自己的父母一样。
0: 好，行，这样啊，这个您的问题基本
1: 哎，
0: 都解决了，然后以后有啥问题就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好不？
1: 那好，那我就不
0: 好，
1: 多说了，梁老
0: 好了
1: 师，谢谢你了
0: 哎，
1: 啊，
0: 再见啊，好，
1: 哎，再见了。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您聆听。

0: 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1: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4: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3: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波。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8: 887听见自

不是所有的光都有陪伴，有时候它恰恰是源于一场坚定的出发。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歌曲描绘的是一个决绝前行的背影，奔跑在孤傲的路上，虽然

有一些闪光的瞬间，就是我们决定告别安稳的岸，独自跃入到未知的深海，在无人同行的路上，听到自己心跳如鼓、脚步生风的时刻。这道光是内燃的，它照亮我们前路的方式，就是燃烧你自己生命的能量。那是一种混合着疼痛和自由的极致灿烂的光。在长久的奔跑或者跋涉之后，我们或许会经历低谷和阴霾，而许巍的这首《无尽光芒》唱出的是穿透这一切来自生命本身的暖阳。

这首歌的旋律就像晨曦一样的舒展，许巍的声音沙哑而真诚，他仿佛在说，光不在远方，就在你认真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那些闪光的瞬间，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清晨，你推开了窗户，阳光洒满肩头，所有的尘雨被一扫而空。

许巍的歌温暖而开阔，听着有一种平静而充沛的喜悦。一道光可能是你自己生命力的复苏，它告诉你，你本身就是光源。

0: 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2: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即使生活再普通，回想起来总会有一些瞬间像星辰一样的骤然闪亮，把寻常的日子都镀上金边。那今天呢，咱们寻找的这几首歌曲其实是去捕捉、去命名、去珍藏这些生命当中的闪光的时刻，他们或许是来自于一个遥远的梦想，或者是一次勇敢的追寻，或者是一个陌生人的善意，或者仅仅只是我们内心突如其来的成名和自由。这些旋律将是装点我们记忆当中最动人的一抹光。摘下梦想的星辰，第一首歌曲《摘下满天星》。

0: 生活中第一个闪亮的瞬间，或许开始于一个孩童般天真的仰望，那就是看到了满天星。郑少秋醇厚潇洒的歌声响起，我们就被带回了那个相信敢攀天梯摘星的年纪。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

0: 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
6: 亭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大象鲜血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1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鲜血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即可下单。
1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鲜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6: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0: 与德宏银塔一金一银相辉映，显得庄重而又柔美，成为城市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无数夜晚照亮着人们回家的路。北京时间20: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秦源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1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14: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3: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9: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20: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

0: 一天。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宝石蓝色21点整。
1: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4: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5: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只。
1: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只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4: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3: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1: 这里是 FM 八八点七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0: 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0: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一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0: 孔雀之乡，百象乐园的西双版纳，这里珍藏着中国最好的雨林，珍藏着最为纯净的蓝天和空气，也珍藏着适居于此的许多个民族的快乐和幸福。白天满眼翠绿，鸟语花香，夜晚星光点点，夜色安宁。北京时间2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4: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5: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6: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7: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8: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7: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扣只要279元，沈露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5: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扣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戴莎。
1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3: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0: 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

0: 不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8: 小溪水流，
7: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8: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7: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沙漠驼色22点整。
1: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4: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5: 芬芳七月，大象新雪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小姐花样香水折扣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扣通通200波。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雪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

0: 向新选商城下单。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

0: 声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1: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团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回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递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
1: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双廊会呈现出另一番迷人的景象。街边酒吧的灯光或明或暗的映照在路面上，仿佛为游人铺就了一条彩色的河流。空气中飘洒着云南咖啡的清香，诱惑着行人在夜色中穿行。北京时间22: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望苏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9: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10: 服务员，点餐。
8: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8: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9: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0: 哎，咱。

0: 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5: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6: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7: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8: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9: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星空深蓝，23:00。
10: 等待的姿势里，你我的模样各不相同。你带着笑，坐在长椅上。我开着车翻越一座山，不必忧虑，不必前后张望，因为我们终将并肩携手前行。
11: 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
9: 八八七，听见自己，
12: 听见自己。
13: 歌声当中，我们一块儿去听听父母之爱。

今天我们在歌曲当中一块儿去听一听父母深沉的爱。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他是以个人成长的经历为蓝本，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传达深刻的孝道的理念。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够保护她。歌曲用的是孩子的口吻，讲述的是从年幼时候不理解母亲的管教，然后到长大以后才明白用心良苦的心情的转变。

这首歌曲风格轻快动人，也打破了感恩的歌曲一定是要深沉的刻板的印象。它表达的是年轻一代对母爱的理解，那就是从叛逆到感恩的成长。那份想快快长大保护母亲的愿望，是最纯真也是最坚定的爱的回馈。

这也是许巍怀念母亲的一首歌曲。在惯有的辽阔的旅途印象当中，突然切入了对母亲静好的怀念。

0: 特别喜欢在这首歌里的加入的这段小号，那是一种历尽千帆之后的平静和感恩。歌曲中的怀念捕捉的是记忆中非常安静美好的片段，思念不是沉重的，而是像春海一样温暖而广阔。母爱就是我们行走世界时心底那片永恒的蔚蓝。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八八七，听见自己。

在歌声当中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有一些歌曲跨越数十年，诉说着同一份永恒的情感，那就是父母的爱。这些歌替我们保存了那些在生活当中疏于表达的爱和感谢，当然也希望能够在歌声之外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倾诉，让这份感念不止于歌声，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天。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的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在春晚的舞台上贡献了很多温暖的歌曲。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是一样，以老照片为线索，直观地展现了时光流逝中父母付出的全部的青春。王铮亮的演唱深情而恳切，我们有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对父母老去的猝不及防。而这首歌就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催促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及时去爱。

这是毛不易为怀念已故母亲创作的歌曲。一碗热粥，一荤一素，给了我们全部的满足。歌曲聚焦的是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还有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的片段。刻骨的思念就藏在那句，你可曾来到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的时候太小心，知道我睡得轻。

0: 声音低沉温柔，他的演唱极度克制，甚至没有哽咽，只有深不见底的温柔和遗憾。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是对生活中最平凡最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无限的眷恋。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在不同的旅途中，我们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以及一个别样的人生。陈珊妮，风景好。

每一个行走在旅途当中的你，是不是也会有一颗童心去看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风景？陈珊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她的歌小众自我，虽然没有太大的传唱度，但是听起来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有时候一段难忘的旅程，仅仅只是因为风景好，或者是天气好，亦或是心情好，其实是难得的一份纯粹的心态。江心纯粹。

0: 那些纯粹的时光，那些青春如歌的情怀，那些瞬间对人生的感悟，从昨天的浮光掠影中也时时闪现着对明天的崇敬和向往。匠心唱歌就像在耳边细细的诉说，虽然旋律起伏跌宕，节奏缓急交替，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平和坚定的心态是如此这般的贴近。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

0: 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1: 887，听见自己。
2: 在一首歌里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也许你刚刚结束了一场旅行，如果要问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总结呢？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其实是逃离，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了陌生的面孔，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和人文，不用强颜欢笑，也不用伪装掩饰，也没有止于点头之交的人群，感觉一呼一吸都是真实而自由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就像歌里唱的，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就是喜欢旅行，但是说不出旅行的意义。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感觉有一点柔软坚韧的小清新，安静又干净。

你累计了很多的飞行，你用心的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旅行的意义，离开熟悉的小天地，在另外一个地方沉淀自己，调整自己，感受自己，适合想念，也适合静思。有时候人生也是一场旅行。

也许又想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经历其他地方的春夏秋冬，去感悟他乡的人情冷暖，也听一路吟。

0: 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我和秋天商量去旅行，把冬天的假期一起带去。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魏如萱唱出了旅途中的甜蜜梦幻，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小女孩在向你描述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听歌之旅。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音乐，听故事，听心情。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心动》，是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歌，一段关于初恋的故事。

这部电影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偶像剧，因为没有唯美的画面，没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浪漫的对白。它能够打动人，留在我们心中的却是它平淡而真实的故事场景。

歌曲讲述的初恋的心情，曾经就发生在身边，所以那种经历和感受，每个听者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即便影片看上去波澜不惊，却让你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一直很安静，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情歌，胜过了一切言语。

0: 一直很安静的背后，原来是默默的付出和沉默的陪伴。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一首歌里的风景，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

季如锦的声音很特别，清新而爽朗。再辅以空灵的旋律以及韵味绵长的歌词，所以这首《空位》有一种独特的唯美的画面感。专辑的名字叫《寂寞的自由》，他说一个人可以给一个人最好的东西就是时间，一个寂寞的人可以给自己最好的情感，那就是自由。好的，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放松，更加空灵一些，继续徜徉在歌曲的世界中，去享受与众不同的自由。卡奇社云。

据说这首歌是写在主唱柯里读高中的时候，某一天的傍晚突然看到了艳丽的落日，还有满天的云霞，所有的忧愁就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学业繁重也好，梦想受阻也好，所有的烦恼只是彼时晚霞的一缕金边。虽然看晚霞的那一天已经离去很远，无数个十年之后，我们却还是那个抬头看天的少年。

0: 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当每天上午这个城市苏醒过来，就有无数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但是总有一些旋律会从手机屏幕里悄然漫出，就像细雨一样渗入到我们的日常。所以今天的音乐导航，让我们暂时告别那些经典歌曲，走进一片由真实和虚拟共同织就的音乐花园。为什么会说到是虚拟哈？是因为今天听到的还有几位歌手是 AI 歌手。好，我们一块来听一下这些网络歌曲，捕捉在生活缝隙当中闪光的点滴心情。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宇奶爸，《我想借一阵风》。

第一次在网上听到副歌部分，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的歌词写中了我们的心声。我想借一阵风带你去山谷，去看云朵在蓝天悠闲的散步，没有什么必须要赶得上的路，只有脚下泥土微微的湿润和温度。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习惯了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酶，这就是能够让你血液干净的原因。哎，把你血液当中的这些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血栓斑块啊，给你乳化掉、分解掉、代谢掉。哎，你血管真正畅通了，血液得到净化了，那么你的心脑细胞自然而然也就得到修复了。所以咱们用上宫珍宝元汤，症状好了，哎，它就是好了，你不用担心它二次复发。你到100天的时候你会更好，你整个身体呀、可以大变样，而且到时候你的药量还可以稍微减一减呢，好吧？
1: 哎，好好好。现在这个宫珍宝元汤，这9.9的价格就能买到了，哎，实在就是太适合我们这些患者了。就我那个降压药啊，你降糖药啊，哪个都不止9.9啊，你这些都得讲话都得10多块钱呢。今天呢，我打电话就是想那个问问林老师，您看吧，我还得用多长时间？我想吧，再多买一些，一直用下去。
0: 对，只要是有信心就好啊。一般来讲呢，比如说年纪不是特别大的啊，也就是说身上呢有1-2种、2-3种病的，其实啊这种情况的患者服用宫珍宝元汤100天完全能停药了。但是像您这种情况可不行啊，老哥哥，你记住，你这糖尿病、高血压都好几十年了，而且呢中风后遗症啊也比别人严重，所以别人用100天，您就得用200天。能明白吧？啊，你得比别人呐多下功夫，因为这些活性酶补充的越多，你细胞的活性越足，你这人他就不爱生病，而且越能长寿，是不是？所以说呀，您得多储备一些啊。9.9的价格，可能说半个月，也可能说一个月，这价格就会提升了。所以说，趁着现在没涨价，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啊。
1: 好好好，我现在就打电话订去，我多订点这回，谢谢您啊。
0: 以后在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呀，你随时来找我就行啊。再见。
1: 哎，好，谢谢您，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林老师你好。
0: 嗯，我是林华。
3: 林老师，我是安徽的一个朋友。我呢今年已经66岁了，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呢，就是要特别感谢林老师您的。
0: 上来就感谢我啊，不客气。您是咱们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3: 对对，我是咱们老朋友了。这回这个宫珍宝元汤啊，说是可以9.9就让我们能买到。哎呀，听到这个好消息，我真是高兴坏了，把我高兴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呢。
0: 是不是啊？
3: 对，尤其是你看我们农民呐、挣着钱都很不容易。我就是卖一筐菜也卖不了多少钱，这么好的药呢，我能买到起用得起，真是太感谢林老师您了。
0: 您客气了啊，确实就像咱们农民朋友或者是一些吃低保的啊，退休金比较低的，甚至没有收入来源的这些老伙计们啊，遇到这种机会可千万别错过。因为这回呢给大家申请的这个宫珍宝元汤全球首次推广价格9.9，其实这就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一点费用，要不然的话呢，我堵不住那些国外合伙人的这个悠悠众口啊，对不对啊？但是这个价格，哎，这个价格它能维持多久咱不好说。你看有聪明的人啊，一次买3个周期的，还有人直接买1年的，这都是为以后省钱呐，对不对呀？啊，所以说具体还是要看各自的这个经济情况而定的啊。
3: 哎，对对对，是的，林老师，我呢是这么个情况。我也主要就是有这个腰脱的毛病特别严重，怎么回事呢？就是那天我在地里，这不是种菜嘛，然后突然天就下起了雨了，下完雨以后呢，这个地上它就很滑嘛，然后我一不小心就摔倒了，当时呢摔得我就站不起来了，我想这下完了，但是没想到到医院去一检查一看吧，说我这个是腰脱，说是这个3-4节呢还都有骨刺了。
0: 哎呦，你看，
3: 然后我就在床上躺了3个多月都不能动弹呀。这期间呢，我的吃喝拉撒都是在床上，全都是老伴伺候着，给我端屎端尿的。哎呀，把老伴他这也累得够呛，这几个月把他累得都瘦了10几斤呢。
0: 你看。
3: 后来呢， 你看我这用上了这个公正保元汤以后啊，

0: 还这个把我给救了，用上有个十来天的时候，我在床上呢，就能动一动了。
1: 好，
0: 然后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是你帮忙把我扶着，我下地看看能不能走。结果呢，下地还走了两三步。当时俺们老伴儿都高兴的呀，哎呀，泪都流出来了。我自己呢也高兴坏了。本来以为说是我这后半辈子都瘫在床上要人伺候，没想到啊，我还能好啊，林老师，这也要谢谢您呢。
1: 见到效果了啊！关键是啥呢？你看别人呢、啊，都是得了什么脑中风啊、偏瘫呐、啊，躺床上不能动，咱这摔了一跤，哎，这磕了一下、碰了一下，这就腰脱了，这就躺床上不能动了，咱心里不甘心呐、啊。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1: 是不是这样 啊,
0: 啊
1: 再加上的话呢，您这还有骨刺，这骨刺就是骨质增生，这都是老年病啊，你栽了个跟头你就瘫痪了，你起不来了，还连累着老伴儿跟你遭罪，跟你受累，整个这个家他都乱套了。所以说咱们能见到好的效果说明什么？说明咱们功真保元汤真正给你治到根儿上了，把你病根治疗好、
0: 啊、
1: 把你受损的细胞修复好，把你的神经给它连接起来，那你自然而然就能行动了。那你看你用上几天就见到效果了，这足以见到什么呢？功真保元汤它有确实的疗效，对不对？
0: 对对对，是啊。
1: 嗯，
0: 你看我吃了有一个半月的时候呢，我不用老伴帮忙扶着了、嗯、我自己能下地走走溜达溜达了。
1: 好，
0: 现在我这是已经吃了两个多月了、
1: 嗯、
0: 我现在自己还能到地里去看看、
1: 哦、
0: 有的时候还给菜拔个草什么的也行了。
1: 哎呦，非常好啊啊！那您这个腿麻呀、
0: 是是
1: 腿疼啊这些症状还有没有了？大小便怎么样了？
0: 哎，现在都好了，李老师。
1: 都好了。
0: 我这个腿呢不麻不沉了，哎，大小便也都好了。
1: 嗯、
0: 还有就是，你看我这三十多年的老胃病，现在也都好了。
1: 嗯、
0: 我这个吃完饭呢，那、就是感觉到胃不疼了，胃也不胀了，
1: 嗯、
0: 啊，不难受了、
1: 嗯，
0: 胃里边感觉暖烘烘的，挺舒服。
1: 您看看啊，这治到病根上有啥好处、就是顺道把你这胃病也治好了。您看你这省了多少钱，少遭了多少罪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是啊，林老师、
1: 嗯、
0: 所以这都得感谢您呢，这也都是这个功真保元汤给我带来的健康的生活，所以我要谢谢。
1: 不客气啊，您也得感谢您自己，是您自己选对了药。您看啊，原来这个病是啥呢？是腰椎病啊，动弹不了了，还得老伴儿来照顾，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但是呢，咱们现在用上功真保元汤两个月的时间，不光是这腿脚利索了，还能下地拔草了，关键是这老胃病还好了。因为啥呀？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咱们功真保元汤里边，它毒含有700多种治愈系的复合酶。哎，它的作用是什么呢？能够全方面的每一个脏腑每一个细胞都给你照顾到了啊！你比如说 DNA 修复酶、还有就是软骨细胞的生成酶，这些酶的作用就是给你修复细胞，修复受损的神经，哎，把你这骨膜啊、骨骼啊，像这个啊颈椎、腰椎啊、肩颈的这些部位，骨质增生、坐骨神经、腰椎管狭窄，甚至像那些啊风湿骨病啊、滑膜炎、股骨头坏死，把这些原因所造成的这些骨关节的受损、骨膜细胞的损伤、软骨的损伤、骨髓的损伤，全都给你修复好。那么你想想，你自然行动就灵活了。你这关节自然就能支撑你整个身体了， 是不是？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啊，不管是哪一种骨病，从头到脚，颈椎、腰椎，整个脊髓也好，还有肩周也好，还有风湿骨病也好，股骨头坏死也好，所有这些病症的这些家人们都来尝试一下高科技的功真保元汤，你用一个见效一个，咱们不会让大家失望啊，非常好的。而且选对了方法呀，您这个腰腿还不会落下后遗症，也不会落下小毛病的，知道吧？
0: 好好好，我知道了，太感谢您了、林老师。但是我还有一个请求、林老师，你能不能以后别涨价呀、你看可是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药、可千万别再涨价了，涨得让我吃不起了呀。
1: 您这个担心呢、其实挺有必要的啊，就是功真保元汤啊、作为咱们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而且它能够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的准字号药品，说实在9.9块这可不是成本价，这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了一部分费用，它的成本、

0: 别说是9.9块，99都下不来呀啊！为啥在国际上是80美金呢？那么这么好的药，我觉得只要是能让咱们国内的这些家人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先用上啊，这才对得起咱们老祖宗，才对得起全国人民对我的这份信赖。但是呢，
1: 对对是、啊、
0: 这个价格它也不是我说了算的啊，我说让它一直9.9块、
1: 哦、
0: 我说了不算，它能持续多久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我也不清楚，可能是半个月，可能是一个月，所以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抓紧现在9.9块的这个机会，好不好？
1: 嗯，对对，确实我要抓住这个机会。
0: 嗯、
1: 那我现在这不是吃了2个多月了吗，林老师？
0: 啊、
1: 你看我这个情况还得服用多久，
0: 啊、
1: 林老师？你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啊，
1: 你说买多少就买多少，我听您的。
0: 您这个情况啊，如果没有这次外伤啊，你就是单纯的腰椎有骨刺的话，100天基本上就可以停药了。但是有了这个外伤的病史，
1: 哦、
0: 咱年纪又大了啊，骨骼还不爱愈合。
1: 嗯嗯，
0: 所以说你先定2个周期啊，那么再加上你之前用的这些3个周期下来，完全就没有问题了，好吧？
1: 哦，好的好的、
0: 嗯、
1: 我明白了，那我听您的、
0: 啊、
1: 我趁着现在这个9.9块的便宜，我赶紧把这个药再定上2个周期的、
0: 啊、
1: 我把这个身体给好好的、
0: 啊、
1: 治一治，治好了、
0: 嗯、
1: 我多下地去干几天活全都有了。
0: 这样啊，咱们身体好了之后也不能太过于劳累，知道吧？
1: 哦、
0: 这样以后在用药期间，只要有什么不明白的，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就行啊。
1: 行行行，以后少不了要麻烦您了、
0: 嗯，
1: 林老师。
0: 好嘞，再见啊。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4: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5: 黄氏养生院，健康随心愿。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御医文化的传承人，百姓健康的领路人杨老。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6: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嗯，杨老，现在大家最关心的一定是您提到的即将为大家开启的精准扶贫的援助活动了。很多朋友甚至已经给我们场外老师打电话，想提前预定名额。看得出来，大家对于我们这次活动真的是充满期待，同时也再一次让我们感受到了黄氏养生院节目在老百姓当中的这个影响力有多大了。
6: 确实，说到底呀、啊，还是大家渴望健康啊。
5: 是。
6: 更希望呢花最少的钱来解决呢疾病方面的问题。能有这样的机会呢，谁都肯定是不愿意错过的。第二，毕竟呢像这样的机会呀、啊、这么多年也应该是第一次。
5: 对。
6: 是非常难得的，同时呢也筹备了很久了。并且考虑到很多患者目前的实际情况啊，我们这次呢也会跟以往的活动有所区别。
5: 嗯。
6: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是想治病，但是很多人呢是花不起这个钱来治。包括有很多人呢不敢轻易的做尝试，
5: 嗯，
6: 怕什么？怕自己的钱打了水漂嘛。
5: 对。
6: 那通过这次精准扶贫，我们要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不管你是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罢，我们就是实打实的让你呢省钱去治病，
5: 嗯，
6: 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去治病，这样呢大家呢才能够有机会呢真正的收获健康了。不过在这儿呢提示大家不要太着急啊，我理解大家的心情，

0: 确实这样的机会呢来之不易，所以说呢我也给大家呢尽可能的争取了预报名的机会，明天我们就可以报名了，大家呢一定要密切关注明天的节目。
1: 没错，明天的节目大家一定不能错过，这可能是改变自己也可能是改变整个家庭的一个健康机会。因为杨老反复的跟大家强调了，我们这次的援助活动啊，我们给大家的是实实在在的省钱治病的机会。那杨老具体给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省钱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0: 这个也是我们这次精准扶贫活动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跟以往的活动呢有很大的不同。
1: 嗯，
0: 首先我们会拿出援助的资金呢给患者进行援助。也就是说呢，大家在申请黄氏膏方的时候啊，我们会直接进行现金的补贴，具体多少明天节目当中详细会跟大家说。这个大家呢应该知道啊，黄氏膏方这么多年这个价格一点优惠都没有的，能够直接给补现金给患者的，就是直接让你呢这个少拿钱多拿药的，这是呢第一次，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方面。其次呢，我们还会在援助期间呢直接额外援助黄氏膏方，这个就更难得了。大家应该知道一年当中很少有直接援助黄氏膏方的活动的。
1: 对，
0: 能够直接援助黄氏膏方呢，也就是说变相的让你呢让你拿到的黄氏膏方这个价格就更加的划算了。这次呢能够呢直接让这两个最省钱的方式呢叠加在一起给到每一位患者，也就是让每一位患者真正的能够花最少的钱来感受寓意文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治病法的一个机会。可以说这次机会呢确实是叫千载难逢，一点都不为过。因为这次我们动用了记名可信的公益慈善基金呢，并且呢前后一共追加了两次，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次机会呢切实的为大家呢减轻的用药治病的负担，能够放心的来治疗。
1: 对，
0: 所以说这次机会呢不管对谁来说一定都不能错过了。
1: 对，我相信大家也能够感受到这次机会是多么的难得，同时也能够看得出来感受得到杨老你们也真的是真真切切的站在我们患者的角度为大家着想。毕竟现在很多患者朋友就是因为经济的原因没能用上黄氏膏方，或者有的朋友不得已啊没有坚持下去。
0: 对，这些患者非常多，我们其实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做了详细的市场调研了。
1: 嗯，
0: 说到底现在整个经济环境呢一般，很多家庭呢现在甚至于呢有钱不敢花。
1: 对，
0: 你看现在这个房子价格也便宜了，汽车的价格也开始便宜了。
1: 嗯，
0: 但就是便宜啊，很多的销售的也不好。
1: 不好，对。
0: 啊，整个社会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有点钱大家都存起来。
1: 嗯，
0: 不敢消费。
1: 对。
0: 啊，为什么不敢花呢？究其原因就是这个钱不太好挣了。
1: 哎。
0: 啊，可以说是去年一整年呢，消费呢全面的下降。不过有几个反常的现象，就是第一个，医院的整体盈利呢又创新高。
1: 嗯，为什么呢？
0: 因为呢很多病呢大家小的时候呢不重视，挺着扛着拖着，觉得能省下钱，结果你拖成大病了，不得已了，你非得上医院治了，结果呢你省，很多患者省吃俭用一辈子攒了几十年的养老钱，上医院一趟都霍霍完了。
1: 哎，对，真是这样。
0: 那医院你看什么买卖都不好，就医院的买卖好。第二个，快消的药品啊，普通药的销量呢也在提高。这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平时用的止疼药片呀、消炎药啊、治失眠的、治胃疼的、常见的降压药、降糖的药呢，药方呢一般都有销售，而且价格也不贵。
1: 嗯，
0: 它的这个就这些药品的价，这个销量呢都涨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很多患者他出现了疾病方面的一些问题，不是积极科学的治疗，而是用小药片这些。常规的小药片呢，它就上药店就能买上，价格也不贵，然后呢买点这小药片来维持。
1: 嗯，
0: 甚至于很多患者都知道说这些小药片呢它就是顶子药，但是为什么还要买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呢手里有钱舍不得花。
1: 嗯，
0: 买点好药他舍不得呀，买点小药片反正呢凑合一天算一天，觉得省下钱了。
1: 嗯，
0: 但是你这样的话呢容易呢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1: 对，
0: 就最后也容易呢让这个疾病呢更加的恶化，甚至于呢这个病情呢越来越

0: 越重。啊，还有呢，就是这个经济呢，我们经济呢现在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呀，就彩票的，有人统计上说，就这个彩票的销量呢也全面的上涨。
1: 是吗？
0: 买彩票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啊。
0: 这是什么？投机心理呀。
1: 哎，对，他想一夜暴富。
0: 对呀。买彩票的这种彩票这个东西，那不就是投机心理吗？你偶尔你说我买个一注两注玩一玩，啊，赌一赌，没准我好运气呢，这行。天天守在彩票点里面买彩票的这种人，指望着这个发财的，你琢磨琢磨，他是一种什么心理？
1: 对，
0: 那不是等着天上掉馅饼吗？
1: 对，
0: 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这就是一个投机的心态，总是想走捷径啊。
1: 嗯，
0: 啊。经济不好的情况下呀，彩票反而卖得好了。为什么卖得好了？投机的心理越来越重了，不是踏踏实实的我靠我自己的能力呢多赚一点钱，他是想着什么呢？哎，我每天守着买点彩票，我没准一下子能够呢来中个大奖。这其实呢跟我们治病当中很多人这种心态呢是一样的，
1: 对，
0: 总是想投机取巧，
1: 总是想着有神丹妙药，
0: 哎，
1: 不然你没病好，那不现实。
0: 哎，觉得说是吃个偏方就能把我什么病都治了。
1: 嗯。
0: 啊，吃个这个老师讲课的一个神药呢，说三副药就把我全身的病都治好了。把我三副药呢，两个疗程呢，就把我那50年的病都治过来了。
1: 怎么可能？
0: 怎么可能呢？啊，所以说呀，我们得了病不可怕，人吃五谷杂粮的没有不得病的。可怕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在治病的过程当中老是想投机取巧，老是想不想花钱就治病，想少花钱就治大病等等的这些想法。所以说呢，现在市场上的什么偏方呀、祖传秘方呀、什么专病专治呀，很多人就迷信这些东西。这跟你得了病你老是迷信这些东西，那不就等于跟你说是不出去好好挣钱，你就守在那个彩票点买彩票想发财是一个道理吗？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这一个心理嘛，只不过是你面对的事情不一样，但是你心理上是一样的，你的行为上是一致的。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治病啊，还是一句话，治病不能只图便宜啊。
1: 嗯，
0: 你还图便宜还想买点特效药，天上哪有这好事让你碰着呢？
1: 对
0: 啊，我们说图便宜的话，我经常跟大家讲，如果你要是治病的为省钱，你就按国家医保基本医保目录，很多老同志都有基本的医疗保险的，你就买那些药就行了。那是基本医保目录，就是让你呢，什么意思？得了病有药吃，但是没说这些药能把你病治好了，啊，就是有个顶子药让你顶一顶，让你少遭点罪了以后呢就可以了，这是最省钱的办法。但是你从外面买药，很多人想买点什么好药，买点特效药，你还想不想多花钱，你还想瞅便宜，那行了啊，那你是基本上是天天上一当，是当当不一样啊。
1: 嗯，
0: 啊，你想一想啊，哪有这好事，全天下还净好事啊，便宜的恨不能的比那普通小药片都便宜，然后呢还把你多大的病给你治了，那不现实吗？
1: 对，
0: 嗯，所以说呀，为什么我们即将要举办这次活动呢？我们就是希望呢，让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独有的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种呢黄氏膏方啊，给大家这么一个，那我们不敢说是超低的价格，我们给大家一个能够承受得起的价格，那让更多的老百姓呢有机会体验这种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说只要你正好适合用这一个药，能够呢治你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病，代替你现在吃的一把药。
1: 对，
0: 这样呢，不管你条件呢是什么一个情况的话呢，大多数的患者，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精准扶贫的援助以后呢，都有条件、有机会能够呢用上黄氏膏方的。
1: 对，真是这样。其实养老每天跟大家苦口婆心的讲这些，就是希望大家能明白，我们对待治病。肯定要谨慎，不能有半点马虎，大家用药上更是谨慎再谨慎，但是你不能再拖着扛着，甚至有一些老人家就用那个小药片儿来维持，特别我们说这么好的黄氏膏方马上给大家带来特大的这种援助活动，这样的机会我们一定不要错过。
0: 对，
1: 嗯，
0: 这个好不好咱们用上以后疗效会说话呀。
1: 嗯，

0: 黄石高方为什么我这么有底气呢？首先第一个，这跟市场上所有现在宣传的，包括呢你以前从医院里开的各种治疗你病症的药物呢，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药。怎么不一样呢？这是寓意文化的，就是中医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啊，什么叫寓意文化呀？我们跟大家讲到过，是古代这些太医们、寓意们给皇帝、给帝王在治病过程当中形成的独特的中医文化。他怎么独特呢？有人说那皇帝不也是人吗？那个人是人，那可了不得了，那跟老百姓差得可远了去了。啊，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老听众不用讲了啊，耳朵上能磨出茧的我们都讲过，帝王皇帝这叫九五至尊，作为御医们给他治病的话呢，是不是首先第一个一定要强调的从病根上治病啊？
1: 对，
0: 这是老百姓治病选药的时候呢强调的最重要的一点，就能不能从病根上给我治病。我说民间绝大多数药方呢是不是从病根上治病的，就是给你对症治疗的。
1: 嗯，
0: 而寓意文化呢，由于这种药方呢是皇帝吃的药，他一定呢强调要从病根上治病，这没有办法，你不从病根上治病的话呢要治你罪的。啊，还有呢，给皇帝治病强调的是终身负责，这一辈子都得管他，你治眼前的病你还得考虑他以后的情况身体状况呢。所以说呢才逼的这个寓意文化这种药方呢，像黄石膏方呢，他创立了独有的叫一脏有病就得三脏同治，或者说呢得五脏同养这种独有的治法。你这种治病的方法，这种药方呢，原来市场上哪有，市场上不允许流通的，你花钱都没地方买，就到今天了。那么这样的药方呢，全国30多个省只有9个地方有供应，绝大多数地区的老百姓是买不着，有钱没地方买的。
1: 对，你没机会用你的。
0: 对呀，啊，你这种药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你有几市场上你自能找出第二个药方它有这种作用的吗？
1: 没
0: 有。啊，其次它是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之一的叶天士的方子，真正的大组方，几十味药材入药的方子以后啊配合在一起呢，叫天之一味则有余，减之一味则不足。几十味药材配合呢，一味药都给它加不进去，加进去一味药呢，这个方子药性就变了。
1: 对，所以说医家们评价说这个方子是精药绝伦。
0: 对，你给他往出拿一味药的话呢，药力全无。你就想一想，他能够把这些药物能够组合成这种地步，那不是这些寓意文化的这些高手们啊，叶天士这样的人的话呢，谁能有这种功力呀？
1: 对呀。
0: 再有呢，从生产厂家来讲，它吉林可信的生产，中国工业制药百强榜排在第6位的。
1: 嗯。
0: 啊，这个厂子的金水宝啊、黄氏响声丸呐、九华痔疮栓呐、醒脑镜注射液呀、康莱特注射液呀、金水宝等等这些，那都是各类细分品类的市场上的拳头产品。那真正的大厂名药，最重要的是一点呢，是黄石膏方这么多年已经有了数不胜数的康复病例了，很多患者跟我们走了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一开始一个人用，后来一家子在用，如果疗效不好，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人一直跟随着我们？所以说，好的药呢，我们希望呢，有更多的人呢，能够亲身感受一下，如果说真的有很多人没有用过的，那确实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了。因此呢，明天即将启动这一次活动啊，大家如果不管听了多长时间节目，只但凡有一丁点想法想尝试一下的，明天这个即将启动这个活动啊，一定不要错过了。
1: 对，真是这样。杨老，黄氏膏方的这个疗效确实是很多患者朋友没有想到的好。包括现在就是我自己看到哈，身边那么多的受益者之后，身边的亲人朋友同事他们在用，对黄氏膏方都是心服口服。而且杨老，现在我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只要身边有人说身体不好啊，哪儿不舒服了，哎呦，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咱们黄氏膏方，我特别愿意把它介绍给身边的朋友。就像杨老说的那样，说要是没有用过，哎呀，我觉得真的我都替他遗憾。
0: 对，其实这就是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独有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它这种疗效有保障嘛。
1: 对，
0: 黄氏养生院，我们这档栏目呢，再拿一开播都是十年二十年的开播，我们这么多年有这么多的老朋友老会员，为什么愿意把黄氏膏方介绍给身边的人，也是这个原因，介绍了以后呢能帮助别人，而且不给自己丢脸。药品这种东西现在弄的，让一些乱七八糟的药弄的，人家即使吃的再好的也不敢向周围的人介绍了。一般的老百姓都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介绍好了好说，如果人家买了不好的情况下呢，落一肚子埋怨。
1: 对，
0: 那谁愿意给你介绍呢？
1: 对
0: 啊，但是我们的这些老朋友还是非常热心的给身边的人介绍，为什么？因为他对这个药有信心，而且呢往往是给至亲的人介绍，所以说你看现在咱们黄氏膏方呢一用就是一个家庭都在用啊，一个社区，一个单位，一个街道啊，如果它的效果不好，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用呢？靠的就是这种实打实的疗效。很多人呢用之前也不相信啊，到底说有没有这么好啊？可是用上以后的话呢，疾病逐渐的一天天的见好了，你说他能不高兴吗？那他肯定也不希望自己的家里人呢、亲戚朋友啊错过这样的好药，所以说呢，他们都迫切的把这个黄氏膏方呢分享给身边的人。那希望他们也少遭点罪了，所以说呢才会有那么多没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也在用黄氏膏方，这也是黄氏膏方的用疗效让他在老百姓中间呢有了强大的口碑，啊，让在老百姓当中呢非常有影响力。在这儿呢一定要感谢我们这些老朋友啊，老会员对我们的信任，并且呢大家都在自发的进行宣传，因为我这个人呢特别在乎的就是老百姓的口碑。
1: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吗？
0: 对，因为我说的再好大家不认可都是没有用的。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讲的其实很一般，但是我能保证的就是我真实，我不讲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更不会自吹自擂。咱们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踏踏实实给老百姓服务好了，这就是我的目标。很多朋友来感谢我说，其实呢我觉得是真的没有必要，那大家应该感谢呢我们赶上好时代了。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在解禁之前的话呢，咱们是有钱没地方买，不允许在市场上流通的。现在呢解禁了，全国九个省拿到供应权呢，起码这九个省的老百姓啊有机会用它了。同时我们还要感谢济民可信这个企业的领导和科研人员，他们坚持用品质说话，把这么好的黄氏膏方能够带给大家。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要感谢自己，是你们的信任和坚持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说呢大家呢不用感谢我，我觉得我做的这些还远远不够，黄氏养生院能够走这么多年，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做的不足，那希望再通过不懈的努力能够帮助更多的老百姓真正的早日收获健康，这就是我最愿意看的事情了。
1: 对，杨老您知道吗，为什么那么多的朋友愿意一直跟着您走下去，就是因为您是真的在用行动实打实的去帮助大家，并且呢一直都在设身处地的为我们广大的患者着想，大家跟着您就觉得心里面特别踏实。包括很多朋友形容说您就是我们的主心骨啊，您是全心全意的在为我们的患者付出，包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精准扶贫的活动，我知道您在这其中真的付出了太多太多了。
0: 其实呢这个大家得了病以后都不容易啊，我虽然说只是一个医务工作者，但是我除了希望大家呢早点把病治好健健康康的，我还希望大家能把这个生活都过得有质量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疾病啊都是从生活当中来的，你日子过好了，你心情是不是就好？
1: 对，
0: 心情好了以后呢，是不是呢疾病就少一些？
1: 对呀，
0: 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伤人的五脏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如果说生活过得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下呢，这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一天就能把你弄得焦头烂额。你是不是呢处处不顺心，你处处呢有难题呀。因此呢你病是不是就多呀。其实治病呢我们不能总盯着疾病，有时呢我们也要考虑一下呢其他的原因。 现在那么多患者都是常年劳累下的病，你说这边呢吃再好的药，结果呢你还要拼着命的干活，
1: 嗯，
0: 啊，肯定的治疗的结果就会慢一些。包括我知道有很多的空巢老人，一天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1: 嗯，
0: 啊，甚至一年都说不了三句话，
1: 嗯，
0: 你这种情况下呢，长期心情压抑，你说你吃再好的药，最终呢别人好得快，你是不是好得慢了？
1: 对。
0: 啊，因此呢咱们得想办法让他们的心情改变，所以说我经常跟大家讲，如果是这种情况，你可以给我的学生打个电话，
1: 嗯，
0: 聊聊你的心理事儿，啊，调节调节自己的心态，这样呢咱们疾病呢就好得更快了。总之呢我希望大家呢不要有什么不好意思，不管是疾病的问题生活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个电话，咱们沟通一下，我们肯定会尽全力的帮助每一位老同志的。
1: 对，我相信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也会尽心尽力的去给大家解答啊，特别是现在我们即将开启的精准扶贫的援助活动，我相信一定会切实的给大家减轻很大的用药负担，让大家可以放心的来治疗自己的疾病。
0: 对，说到这次活动啊，我们的主题定位叫精准扶贫，
1: 嗯，
0: 那我们就要真正的从减轻用药负担来做起，一方面呢援助大家的药费，另一个方面给大家援助黄氏膏方，这在以往是很少的。
1: 对。
0: 啊，因为黄氏膏方的价格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我们从这两个方面援助大家，就给了大家一个可以省钱治病的机会。
1: 嗯。
0: 明天我们的活动啊即将正式启动，我也是特别给大家呢多申请了几天的预报名的机会。因为正式活动开始了，我们这次只有五天的时间，我也怕很多患者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就错过了。
1: 对。
0: 那在这儿呢我也想发起一个呼吁啊，凡是听到这个活动消息的听众朋友能够把这个消息呢告诉身边有需要的人，那就太好了。
1: 嗯。
0: 啊，说实话现在这个手机已经越来越智能了，听广播的这个人呢越来越少了。大家的口碑也是黄氏养生院的一个重要的品牌。
1: 嗯，
0: 我说的再多可能也没有你们亲身用过的朋友一句话管用。
1: 嗯，
0: 咱们传递爱心传递健康，让更多的朋友把疾病呢早日的治好，好好的享受生活，让大家呢不会再因为疾病的困扰，不会因为呢疾病呢让整个家庭呢陷入困境。
1: 对，
0: 少遭点罪少花点冤枉钱，这个对谁来说呢都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好事。
1: 对，没错，不管对谁来说，得了病肯定都是痛苦的。我们一起努力，让身边的朋友都健健康康的，这样对于患者本人、对于患者家庭、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件特别好的结果。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现在直播间电话已经是全线爆满的状态。在这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明天即将开启精准扶贫的特大援助活动，一定要关注我们明天的节目。有任何健康困扰问题，欢迎拨打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迎接现场等待的听众。
0: 好的。
2: 济民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六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十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济民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一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积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皇室响声丸、 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既民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济民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3: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5: 杨老师。
4: 哎。
5: 你好。
4: 你好，
5: 杨老师。
4: 哎哎。
5: 我今年78岁。
4: 嗯。
5: 前10年呢，摔过腿，那个得的股骨颈折了。
4: 股骨颈骨折，哎。
5: 哎。那个股骨颈折了之后呢，才知道有糖尿病。
4: 嗯，
5: 我也没少吃，也没治好。
4: 嗯，
5: 我都身体都是衰弱了。
4: 嗯，
5: 胃口也不好了，大便也不行了。
4: 嗯，
5: 我现在我听了你的高话，我听了多半年子了。
4: 嗯，
5: 我攒的钱呢，我买了。那个一次我吃一片多，挺好的，胃口也好了哈。
4: 嗯。
5: 我血压也降下来了，我现在吃半片了，降压药。
4: 就吃了一片黄氏膏方，然后这个胃口啊、血压呀、都有变化了。
5: 啊，我特别高兴，我特别信任你这个膏方。
4: 所以说你看，这就百听不如一试嘛，听了那么长时间了，这一试你就真正的能体会那么多的患者为什么一家子一家子用黄氏膏方。如果没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不可能一家好几口人用药的。
5: 我那个和你打通电话，我挺激动的。我的意思哈，都是盼望着得到你的援助啊。我那个攒钱买呢，我就不能那个吃继续的那个吃，我害怕我吃完了接不上。
4: 吃的这么好的效果，如果说就攒点钱才能买个3瓶2瓶的这么吃，你吃着吃着跟钱跟不上，你就得断了药了。
5: 啊，我就是抽的红，我很。
4: 你这一断了药以后，你效果就差了，就跟那个打仗是一个道理。你一鼓作气的就能把敌人打败了。
5: 啊、
4: 你打一打，停一停的话，你老给他喘息的机会，最后呢，你始终就战不胜，这不能战胜这个疾病啊。
5: 我挺郁闷，我为什么攒点钱呢？我儿媳妇儿哈得了脑梗了，
4: 哎呦，
5: 她三年呢住了2回医院呢，我这个家具也都光了。
4: 哎，
5: 我不都是攒点钱吗？
4: 啊、哦！
5: 我现在啊，我这次活动啊，恨我得到你的援助啊，我也急需攒钱，我也那个恨我的把我的病治好，要治不好，我这个儿也上不了班了。
4: 对，
5: 他媳妇儿半身不遂了，我也伺候不了。这不是要命吗？我就是跟请求你了，我再少花点钱呐。
4: 哦，
5: 我想继续的，
4: 想继续用黄氏膏方。那通过这次精准扶贫，我们要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不管你是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罢，我们就是实打实的让你的省钱去治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去治病。
5: 哎呀，就是啊，我这个效果啊，我从来没想过我这个胃口能好。我没断了脂，今现在我才吃出这个这个饭的香味儿来。
4: 对。
5: 哎呀，
4: 那这个胃病就几十年的胃病了。
5: 这十好几年了，就咋摔了腿都重了，以前有啊，还能承受，
4: 嗯，
5: 到了摔完。

0: 腿之后啊，都承受不了了，就治也今现在也没治好。咱吃了黄芪膏方，好了，杨老师，我谢谢你。
1: 啊，你看就这么好的效果，而且吃了一瓶药，你血压呀、肠胃几十年的肠胃病就这么好，谁都舍不得扔下它嘛，谁都想一鼓作气把这个病治好了嘛。
0: 哎，对，我
1: 啊，但是呢，经济条件钱是硬通货，这个东西没有了，说买不上就买不上了。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定会管大家的，放心吧。
0: 哎，老师，杨老师，
1: 哎，
0: 我在这边，我给你了鞠躬了啊。
1: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明天一定要关注节目啊，明天这个政策就下来了，后期呢我们将给予你们更大范围这种救助。
0: 哎，
1: 这次咱们救助人就更多了啊。
0: 哎，谢谢杨老师，谢谢啊。
1: 啊，你听的，明天一定关注节目，等人政策一下了你赶紧想，这次可不能再错过，这次错过了以后没了。
0: 哎，好的。
1: 嗯。
0: 我记住了。
1: 好。
0: 杨老师。
1: 哎。
0: 再感谢啊。
1: 不用客气，你明天记着关注节目就行了，也祝你能够申请成功吧这一次。
0: 哎，好的。
1: 好，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是姚老师吗？
1: 你好。
3: 你好。我呀，跟你呀，想咨询咨询。
1: 嗯。
3: 我本人呢，有点病情啊，我跟你说说，姚老师。
1: 您说，多大岁数了？
3: 人家七十了。
1: 七十岁了。
3: 嗯。
1: 嗯。怎么不舒服呢？
3: 尿频，二呢有焦虑症，焦虑症当然不厉害。
1: 嗯，
3: 这个尿频呢，我做了微创，都是因为尿频他给做的。
1: 嗯，
3: 可做完了以后，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啊，还是照样尿频。
1: 嗯，
3: 怎么治呢？中药西药呢，反正也不少吃，但是呢也没效果。
1: 嗯。
3: 这是一个，我就现在呀，
1: 嗯，
3: 我不有这个焦虑症这个病吗？我吃这个西药，
1: 嗯，
3: 吃这个什么西药呢？都是这个米丹平跟这个复方地西半片，
1: 嗯，
3: 这个呢，我这一吃这个药呢，我这个泌尿呢，它都可以控制住了，
1: 嗯，
3: 我要是不吃这个药，我没法控制，半个小时都得方便一次，
1: 嗯。
3: 也不知是怎么事儿，检查的时候啊，
1: 嗯，
3: 化验呢也没病，
1: 嗯，
3: 也说出一二来，
1: 没病的为什么你给做微创呢？当时呢认为是前列腺上的问题，是不是？
3: 前列腺是5.多，
1: 嗯，
3: 他能给那个检查了，因为这个呢，他能给做的这个微创，
1: 嗯
3: 嗯，但是呢，也不是排不出尿来，
1: 嗯，
3: 就是尿频，都因为这个呢，都是。做微创吧，做了，
1: 嗯，
3: 做完了以后呢，是还是照样尿频，一点没管事儿。
1: 嗯嗯，
3: 都这么情况。
1: 嗯
3: 嗯，好。这个呢，都是怎么呢？耳鸣，这个呢，这都是小事儿来着，是吧？治你有治你这个也无所谓的事儿，这不难受，也不怎么，就是唯一都是尿频厉害，
1: 嗯。
3: 我不知咱们这个黄氏膏方啊。要不跟你咨询呢，是不是可以治？都是这个意思。
1: 好，首先呢，那个耳鸣可不是个小事，因为那个耳鸣跟那个尿频呢，从中医的角度，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他们是有关系、有联系的。
3: 嗯，
1: 什么叫有关系呢？因为耳为肾之窍，耳朵呢是肾经开窍的地方，耳鸣往往是反映到你肾经不足了，肾不足了以后，耳朵就响。那么肾经一亏了以后呢，耳鸣，而且呢，肾呢又是主什么？主肾司二便呢，肾呢又是管着小便和大便，啊，因此呢，肾气不足了以后，肾不纳气了，就容易出现呢小便频数、大便干结的问题。
3: 大便呢，有点这种嘛，但是呢，它也这个不干燥，也是香蕉便，但是呢，都是便后。

0: 不少啊，老是追着大闸追着大闸，但是这么个意思，
1: 叫里急厚重啊，拉完了以后还想了还有感觉。
0: 哎，对对对，
1: 这就是典型的，它都跟这个肾经归于，包括你那个焦虑症，人为什么焦虑，焦虑其实说出来这种感觉就是心里特别焦，焦躁，焦是什么，火大了以后就焦了嘛，做东西做的火过、过了火候以后不就烧焦了吗？人这种焦虑，火哪里来的？肝火也大，心火也大，上焦的火非常的重。你这个火为什么大，最后导致焦虑了呢？因为你肾水亏了，肾精不足了。五行当中对应五脏的关系，肾是水呀。结果你肾精亏了以后呢，水亏了，底下的水一亏了以后，上面的心火、肝火这些是不是就旺了？一开始是心火大。肝火旺，动不动生气着急的，最后呢时间长了火大了以后呢就焦虑开始了，都是这么一个跟你肾精不足五脏失养密切相关啊，也就是你肾精不足的基础上导致了耳鸣、耳朵弯弯的响，导致你小便频数啊，一趟一趟的跑厕所憋不住尿，再有一个心火也旺啊，肝火也旺啊，这些症状就出来了。再加上现在这焦虑症出来以后的话呢，人一焦虑了以后呢，更会导致神经性的尿频啊，就西医讲的，这是西医的理论了，人焦虑了以后呢，神经功能开始紊乱，神经功能一紊乱了以后呢，哎，这个时候呢就导致神经性的尿频，左一趟右一趟，左一，你为什么吃点这个米氮平啊，包括地西泮呢，你这个小便就能好一些呢？因为这些东西就是抑制神经的嘛。对吧，他们这是神经的抑制，焦虑的神经的抑制，最后呢，哎，放松了，你就不小便了。所以说这个病呢，从中医文化的角度、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呢，根在哪？在五脏上，要养肾精，强五脏。黄氏膏方的清宫医案当中解禁这个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就是养五脏、强五脏，最终出名的。说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啊。你比如说他方子里面那个。十味药材养肾经，熟地黄啊、黄精啊、泽泻呀、牡丹皮呀、杜仲、续断、牛膝、人参呐、养肾经。肾经足了以后呢，水就足了，水足了以后能把你上焦的火慢慢的灭下来了啊，能够降下来了，火跟水能够交融在一起了，心里不焦虑了。早期焦虑症的患者呀，包括抑郁症的一些患者呢，通过黄氏膏方很快就有变化了。不焦虑不抑郁了，这是第一个。你吃的这些呢抗精神失常类的药物，你像这地西泮这一类药物可不能经常的吃，吃时间长了以后就没毛病也吃出毛病来了。但是你不吃又不行，照着西医那个思想来看，我们用黄氏膏方把这个整体调过来了，同时呢肾能纳气了，小便能够管，打得住门了，耳朵也不响了啊，大便也不出现那种里急厚重的情况了，综合性的调理，这个应该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完全能用它呀，而且早点用，你身体现在吃西药你伤得还轻的时候，你早点用好，你吃上个几年这种西药抗精神失常的药，最后把身体伤得整个呢已经是千疮百孔了，你再用中药调就不好调了。对吧，这跟场外联系就行了。
0: 好嘞，
1: 祝你健康吧。
0: 好嘞，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
1: 您好。
3: 您好啊。
1: 哎，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3: 是老朋友了。
1: 也是老朋友了。
3: 我已经吃您那个黄氏膏方已经三年多了。
1: 那可不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吗？
3: 啊，是吧？
1: 对。
3: 啊，挺好。我受益挺大。我原来是血糖高，血压高。现在我这个血压跟血糖都挺稳定的。
1: 对。血压血糖高了大约多长时间了？
3: 血糖高得有五六年了。血压高得有十年往上了。我这个血糖最高的时候达到13点多。

0: 到空腹13点都能够高的。
1: 啊，对，现在空腹8点多。
0: 不错。
1: 我每天坚持吃2次。
0: 嗯。
1: 早一次晚一次都是饭后吃。
0: 对。
1: 就是数量吃的是就那个孩子吃那奶粉勺。
0: 嗯。
1: 每次吃2小勺。
0: 嗯嗯。
1: 啊，效果真好。
0: 嗯嗯。
1: 我这个亲戚朋友啊都说我现在这个气色真好，不像70多岁的人。
0: 哎，这个脸呐，红光满面的，感觉精气神呢明显就比不用黄石膏方之前这个精气神就好多了。
1: 对对对，对，真好，确实挺好。
0: 对，
1: 我现在还坚持。我是
0: 现在血压也能够稳得住是吧？
1: 啊，血压是140-150。
0: 嗯。
1: 啊，原来最高的时候达到顶峰时候200。
0: 哎呀，200那随时就是高血压脑病的要命的。那现在145的话呢，起码能够稳得住了。
1: 哎，我已经做过一次支架了。
0: 心脏都做过支架了？
1: 不是心脏，是那个颈椎。
0: 啊，颈动脉。
1: 啊，对，颈动脉做过一次支架了。
0: 颈动脉都做过支架了，你看这就非常危险。
1: 啊，
0: 那么高的血压呢，就容易得脑梗的。
1: 对，哎呦，现在我恢复的真好，我真谢谢您。
0: 不用客气，自己是怎么知道黄石膏方的？别人介绍的还是听了我的节目了？
1: 听那个听节目。
0: 听了多长时间节目开始用的药？
1: 有两个月吧，我就开始用这药。
0: 对。
1: 啊。
0: 对，
1: 就开始用这药。
0: 因为不管听多长时间，总得尝试一下嘛。尤其像黄石膏方这种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寓意问话的药方呢，值得你尝试一下。你像它独有的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阳的治法，是别的药没有的。
1: 确实效果挺好。
0: 嗯。
1: 我现在还在坚持。
0: 还在坚持。
1: 啊，对，我头那么10天的时候，我又买了18瓶。
0: 哎，
1: 而且你们那儿这许大夫跟我联系的，这是许大夫。
0: 对。
1: 而且这服务态度真好。嗯。
0: 啊，这是应该的。确实呢，老百姓我们这些患者也非常认可场外各位老师，因为呢他们确实服务的是尽心尽力呀。我们帮助这些患者呢身体能够康复起来，这也是我对他们的要求。因为这人老了以后，咱们得了病本身就不容易了。有些家里人还不理解，然后呢，我作为医生来讲，我们如果再不能从方方面面来帮助他们，那我们就更不合适了啊。因此呢，我要求他们一定要把这些老同志们当做自己家里的老人，尽量的给服务好了。
1: 哎呀，您下边的学生服务态度真好。
0: 我表扬他，他服务好了以后表扬他。
1: 啊，
0: 重要的是你身体健康了。你看呢，通过黄石膏方啊。用黄石膏方之前呢，你这血压呀、血糖啊高，你浑身不舒服。你看那方方面面都舒服，身体也舒服，精气神也上来了。
1: 哎呀，
0: 再接再厉！
1: 我太谢谢您了。
0: 不用客气，再接再厉吧。每天按时的服药，有什么问题呢？随时给我们来电话。
1: 好嘞，好嘞。
0: 嗯，多保重。
1: 好嘞，您在百忙当中还慰问俺们还。谢谢您啊。
0: 不用客气，多保重。这下次再聊。
1: 好嘞好嘞。
0: 好，再见。
1: 回见回见。
2: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2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呀，田阳老师您好。
0: 您好。
4: 嗯，天天听你的节目。

0: 杨老师，我跟您通过话，原来我喝了咱这个，已经喝了一年了吧？
1: 用黄氏膏方已经用一年了。
0: 啊啊，用一年了，用一年了呢哈，我觉得挺好的。一开始哈，我是怎么回事呢，杨老师？